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离境退税 2.0 政策正式上线。这次的政策在去年 1.0 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了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
2: 一是覆盖范围更广了，去年的 1.0 版提到鼓励各地区在大型商圈、步行街、旅游景区、度假区等增设退税商店，扩大退税商店覆盖面，而今年的表述是

0: 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上店基本全覆盖。从扩大覆盖面到基本全覆盖，可以预见退税商店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期。
1: 二是政策的力度更大，手续更简化。自今年的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以后在口岸排队的验核时间将大幅缩短。
0: 那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对境外游客来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完成操作。
1: 三是退税的流程更加便捷。2.0 版的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到28天，这将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
0: 那不要小看离境退税政策，每一次每一个具体规定的优化，它激发的消费潜力都是无穷的。我们以上海为例，2025年5月到2026年4月，上海全市开具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申请单数量同比增长 14.7 倍，即买即退销售额同比增长 9.7 倍，新增离境退税商店超过1200家，累计超过2000家。
1: 离境退税的措施不断优化，服务不断完善，力度不断加深，是我国对标国际通行规则、完善境外人员生活便利制度的重要体现。这反映出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欢迎并服务好四海宾朋的诚意也越来越足。
2: 还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我感觉有些地方它那个规则可是不太清晰。比如说我到国外的一些地方旅游，要是买点东西想着怎么退税啊，那个过程并不是像在我们国家这么方便，
1: 尤其没有经验的时候第一次很麻烦的。
2: 是，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升级版的离境退税政策带给了外国友人满满的诚意。现在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就是外国友人说我要成为中国人，连总统来了都说大美中国。但是我们现在还要看到呢，就是我们国家入境旅游的收入占 GDP 的比重0.5%左右，而那些比如说旅游业是支柱产业的，像泰国 GDP 占比超过10%，欧美等发达国家呢普遍在1%到3%之间。所以跟世界主要的旅游强国去对比的话，我们现在这个入境游对我们国家经济拉动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到位，所以说相关的政策应该进一步的完善，服务的水平进一步去提高，那么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还会继续攀升。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自行车可以上高铁了。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呢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乘客呢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
0: 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如果自行车长宽高之和在130厘米以内，则可以免费随身携带，但是上车之后呢，也必须放在座椅下面或者是行李存放处。
1: 您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来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呢，可以在购票成功的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这里啊，需要提醒您的是，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建议有需要的朋友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2: 前两天我们说自行车可以上地铁，现在又能上高铁了哈，就是改变的不仅仅是出行方式，也是生活打开方式。因为张家口、崇礼这个地区山地郊野的资源比较丰富，那么让自行车坐着高铁去那儿呢，可以盘活当地的一些相关的旅游资源，也匹配了户外休闲人群他们的需求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就像刚刚二位说的，有一些车的区间还并不是所有的车都行，
1: 对，
2: 是区间的。然后呢，对自行车的要求也比较多，收费确实也不太低哈。我们其实呢是希望，虽然是一个小众的一个户外运动，但是如果能够 更好的为

0: 家服务，那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消息、也是希望大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山林之间，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能够释放自己的工作压力。
1: 其实这个呢，铁路部门肯定有所这个考量，就是它不是所有线路都开，对吧？它一般是针对去这个地方骑行有需求的这个线路来开行，并且呢它是有限量的，不是说咱们比如说这个车厢能坐108人带着108辆自行车，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刚刚开始试行，那随着以后的进展，相信呢也会在更多的线路，包括我们在处理整个的旅行过程中自行车如何携带处理，会有更多的经验来丰富我们的相关的政策和工作啊。
2: 我们的网友清客风雅也说觉得越来越人性化哈，听到这条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斗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目前我国已经有14亿部的智能手机啊，支持北斗定位功能了，占总量的 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已经超过了 1.6 亿台。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装设备。
2: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敲黑板画重点哈，就是北斗兼容型芯片以及模块累计出货量达到亿级的规模。
1: 是啊，
0: 什么东西到了亿级都代表着这个产业链已经比较成熟了，已经从能用走向了好用。而且芯片呢是产业链的一个心脏，现在成本降下来了，14亿部手机1亿多台车，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呢北斗啊它可不是没有挑战的，
1: 对，
0: 跟 GPS 相比，北斗现在在国际市场的品牌认知度还有一定的差距，在一些高端的应用领域呢我们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精度稳定性可能未来我们还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要把它从中国的北斗变成世界的北斗。当然咱不是取代谁，而是提供给大家另一个选择，让大家的选择多一个也多元了，然后呢也给你们提供一个可靠的自主的一个选项。
1: 其实呢在这里毋庸讳言，简单的就说这么一句，它既是提供了一个更多的选项，另外呢也是突破卡脖子的一种突破。因为这个单边的，就如果只有一家有，它会在某个时间段某个特殊节点出现一些霸权行为，所以说呢这种贡献呢可能不仅仅是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一些用户，可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武汉。前不久，武汉大学校园刚刚向公众免预约开放参观了。因为大家知道啊，这武汉大学的樱花非常有名，这春天的时候想看的人特别多。
2: 那最近呢，有不少的学生在网上发帖反映，说部分游客啊存在爬树、拍照打卡、直播学生上课等不文明行为。校内部分食堂呢出现爆满，就餐高峰期在校学生甚至都一坐难求。
1: 嗯，我们向您开放了，您爬树干嘛呀？对此呢，学校工作人员表示了，校方已经关注到此事，正在研判协调方案，会优先考虑学生的需求，逐步摸索采取措施。
2: 不过呢，食堂的负责人也解释说，最近由于临近高考，大量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呢集中在周末来校研学参观，导致午间就餐人数激增，这属于特殊情况。工作日期间外来市民游客大幅减少，食堂不答急。
1: 嗯
3: 嗯，哎呀，武大最近怎么都挂热搜表上了
2: 啊？
3: 我在这样想哈，可能媒体的一些工作它也是有惯性的吧，所以这段时间武大在舆情方面有些情况可能确实处理的有一点过快了，就是有点唐突了，而有些时候呢又迟迟不见他发言，大家都等着您的这一句表态。我们还是要把这一条新闻，就仅仅是这条新闻，回归到常态，它不应该是大学校园单方面给群众的一个便利馈赠，而是什么呢？哎，群众们是文明的，大学呢是包容的，咱来一个双向奔赴。
2: 是的，
3: 哎，我们要是进入到大学校园里，就应该被这个百年名校的这个风雅、它的气质所感染，然后你
2: 自律，
3: 对，你要做一个自律的这个群众，自律的参观者，这样呢，尊重师生，然后我们共同扛起维护校园秩序这个责任。
1: 嗯，咱去别人家做客，也不能往墙上爬，是不是？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财经科技，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4月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上海、杭州、吉林环比涨 0.4%， 领跑。
2: 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均呈现上涨态势，其中呢，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到四月末，全国新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 0.5%， 连续两个月下降，去库存的效果持续显现。
2: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林宇佳表示，进入五月份，这种交易端的韧性还将维持。一方面呢，价格的稳定给市场带来积极预期，特别是二手房价格和新房价格走势趋同，极大地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1: 另一方面呢，经过持续两年去库存，进入2026年，新房库存降到历史低位的同时呢，供给端好房子加综合高性价比，激发改善型需求，带动了新房交易。二手房价降到低位，带动刚需、刚改的消费释放，那二手房成交量继续在高位。
2: 财经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现象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等等，如今呢，您刷手机

0: 网购的时候，可能这类夺人眼球的宣传语随处可见。记者调查发现呢，不少商家在第一呀、Top One 等荣誉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排名。那么这些第一、Top One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这个关键词，结果显示啊，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是榜单的 number one， 有的自封是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呢，它都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
0: 哎，比方说有的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里的第一，第二款呢是12到18岁啊成人防蛀金榜的第一。这说的也不对呀，12到18岁怎么成人防蛀呢？还有像某一款是抑菌清新人口成人金榜的第一，或者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就是您看这限定词特别多。
1: 对，
0: 只要把这个修饰词啊加的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那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
1: 没问题，萝卜坑，我们现在直播间这三位就能整出三个第一来啊。孙畅使的最多的排名第一的牙膏，郑磊使的最多的，李玲使的最多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萝卜坑式引证的热销榜单，就是通过多重的限定把这范围缩到最小，甚至可能是为我们商家销售的某一款产品特意量身定制的。除此之外，其他同类商品都使不了它限定的这个第一啊。
0: 还有的呢，他就也会说他有一些引用，但呢那个引用的那个机构或者说那个引用的文章，其实你都不见得是官方的权威的。那么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注意到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是2726件，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激增到5272件，环比增长 93.4%。 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领域涉诉问题较为突出。
1: 专家也强调了，互联网广告啊，涉及到主体是比较多元的，产业链条也比较长，平台企业应当切实强化内容审核和日常的巡查机制。
0: 那么前段时间大家应该也关注到了，针对短视频领域存在的内容来源不明、真实性存疑以及信息混淆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平台必须提供六大类啊标准化标注选项，包括像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推广信息以及转载内容、个人观点陈述和无需标注。
2: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一下就明白这新闻说的是什么事儿。就是比如说我要卖一个芭蕾舞演员减肥产品，那绝对是第一，就是这个人群他也不用减肥呀、
1: 对，
2: 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一个真的好产品，它是不需要定语的，真产品无需要评比第一，只有假的才需要满场去找一大堆的定语给自己堆成山。
0: 对，
2: 好家伙，四个牙膏五个第一，
1: 是
2: 第一都不快，
1: 第一都不够用
2: 了是不是？那么从隐蔽的微缩文字条款到定制化的第一荣誉认证，现在还有那种高度仿真的数字分身技术。
1: 对，
2: 这个互联网的广告违规的手段倒是跟这个进步手段一直齐头并进，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是真的需要平台出手，因为这个平台的技术水平遥遥领先于各个商家。如果平台不给这个定语上把锁，那定语只会越来越多。
1: 对，确实是啊。
0: 我们在这说的时候，就有网友说我是刷短视频第一，我是没钱第一，在这开玩笑。对，咱就明白他这个套路了，你就别信就是了。
1: 对，我说我是我们部门最能吃的，有什么用啊？对不对？来，咱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再关注一下科技方面。近期呢，有关于冻干草莓检出重金属镉超标和农药残留的新闻呢，就让大家很关注，让很多视这个冻干水果为健康零食的消费者就很担忧啊。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冻干水果常常以零添加、锁鲜营养为主打的优势。那么冻干水果究竟是科技带来的营养福音，还是营销包装出来的智商税呢？
0: 哎，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冻干技术，它的全称叫做真空冷冻干燥技术，通常呢包含速冻、升华、成型这三个步骤。先将新鲜水果在-30摄氏度到-50摄氏度下急速结成冰晶，然后呢再在这个高空 环境当中，高真空环境当中，使冰直接升华为气体抽走，最后随着水分脱去，水果原本的这个细胞骨架呢被完整保留下来，形成了

0: 但是另一方面，冻干净树使水果中的糖分和能量被高度浓缩了。我们以草莓为例，100克新鲜草莓的能量约为32千卡，那变成冻干草莓之后呢，同等重量的草莓能量飙升到近400千卡。
1: 我个人不是很理解啊，我喜欢吃新鲜的，它营养流失再少，我为什么不吃那个营养不流失的那个呢？那看似啊，随手抓的一小把冻干水果，你比如说一小把，咱就抓个半两吧，你吃下去可能实际摄入量相当于大半碗的米饭呢。
2: 所以冻干它是一个真的技术，但它并不是一个万灵的丹药啊，它能够保留维生素等热敏营养，但并不代表它就是低卡的。脱水之后糖分高度浓缩，一小把就相当于一大碗米饭，
1: 真是
2: 还是吃米饭更丁饱。总之我觉得冻干水果本身它是不坏的，坏的就是把这种技术，把这种工艺当成一个消费的幻觉，然后呢欺骗消费者。所以我们消费者现在啊，买之前多看一眼配料表，看看它的这个技术处理，或者是植物油啊、白砂糖等等啊，每一项都让它写在纸上，然后呢我们再进行一些分辨。所以我们不要用那个健康零食来给冻干贴上标签，真正的智商税不是把浓缩当低卡，忽略包装上的那个营养成分表，
1: 就是别光挑好的说，对不对？反正可能咱不是为了砸谁买卖啊，我总觉得吃新鲜的水果可能更好一些。冻干水果一定有它的优势，比如携带方便呐、口味啊和等等的一些口感吧。那在这个大家需求不一而足了啊，但是别光看它的好，也得看看配料表啊。
0: 对。凡事可能都有两面性。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政委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记忆像是碎的情书，但不再天真，或许是成长。回到那个房间已经布满蜘蛛网，我的感受，我说它像场梦，但过了很久依旧还保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3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你的记忆深处，都有哪些渐渐淡出视线的歌手呢？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你是否也能喊出他们的名字呢？芒果音乐现场，请你猜猜这一位。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们会说现场演出是音乐艺术非常重要的特征，因为音乐是时间进行的艺术。我们看一幅画，五秒内可以一眼扫完，但画家可能要辛苦3个月。创作人写一首4分钟的歌，如果你要欣赏，你一定得乖乖的听完4分钟才能够听到全貌，即使是第二次第三次来去品尝，每次都是这4分钟的时间。而音乐现场就是最原始的4分钟听歌方式吧。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看过多少全程高能的音乐现场呢？那种以旋律的流动去对撞乐器的凶猛，给听众送上是持久的震撼。每每回想起来，你都不会提起那个录音室版本里的每一毫秒的精致，只会跟别人聊起那一次音乐现场每一下打到你心上的重拍。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蜂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6: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蜂蜜哈，很多朋友可能看舌尖上的中国二啊，第一集有一个桥段，就是在云南的原始森林里，一个男孩爬到40米高的这个树上去获取那个野蜂的蜜，全家人吃的时候觉得甘之如饴，特别的甜。那个可能是很久以前人们获取甜味物质的一个载体，蜂蜜。其实中国人接触蜂蜜最早养蜂收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魏汉时期。
6: 嗯，确实我们也有很长时间的这种养蜂史了。
5: 蜂蜜确实是让人们体味到甜的味道了，
6: 嗯，幸福的味道。
5: 啊，说到这个甜的味道，它也是五味之一哈，
6: 对，
5: 也是不可或缺的。
6: 对，确实是，我们觉得甜的味道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嗯，
6: 甜呢，在中医里面认为是甘，甘的味道呢是属土的，就是我们脾胃所有这些有健脾胃的作用的这个。药物或食物我们都认为它是甘味儿的，
5: 嗯，
6: 那自然蜂蜜也是甘味儿的这种属性，
5: 嗯，
6: 它对脾胃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5: 哦，嗯，这个甘和我们单纯的说这个甜可能意义还有差别。
6: 对，差别还比较大，嗯，我们也把一些比如说面粉这个米呀，这些其实这个甘的定义呢，主要是对人有滋养作用的这种食物，
5: 嗯，
6: 这些食物呢它都定位是甘，那跟蜂蜜相比起来呢甜度就差远了。
5: 嗯，但是它也属于甘的范畴。
6: 哎，对对对。
5: 之前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我们聊过一期糖哈，他就说这人一辈子不吃精制糖，我们指的精制糖糖块啊、糖球啊、糖豆啊、白糖啊，
6: 嗯，
5: 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指的这个甘指的这个甜和那个精制糖的甜可能要分开。
6: 嗯，对，
5: 不是一个意思。
6: 嗯，
5: 说到蜂蜜了，它是一种很甘很甜的物质，那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怎样的食疗作用？
6: 嗯，首先作为甘味的物质，它对身体的滋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5: 嗯，
6: 因为自从古代开始

0: 始蜂蜜里头所含的多种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它的口感，嗯，都使得人们非常喜欢它。而且人们发现就是吃了蜂蜜以后常常呢就能够比较快的恢复体力，
1: 嗯，
0: 然后呢也比较就是能够有果腹感，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能够吃饱的，味道又非常美好。那这样呢大家就都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认为这个蜂蜜这种食物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幸福和快乐这样的这种食物，
1: 嗯，
0: 所以从一开始人们就特别喜欢蜜。而蜜在整个的中医里面其实它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像我们以前讲过醋一样，它是中药炮制的一个重要的辅料，
1: 嗯，
0: 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药在进行加工，把它更适合于人们食用，然后减轻它的毒副作用，增加效果的时候，都会用蜜炮制。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医认为蜜本身有一个缓急的作用，同时它也有解毒的作用，然后呢，它还能够有一定的滋养的作用。
1: 嗯，
0: 那这样情况呢，就是有许多我们认为可能药性药味比较烈，就是作用比较强，可能毒副作用也比较强，那这样的药呢我们就会用蜜糖来治，缓和到它那个特别急切的这种毒副作用，然后一般呢是增加它一个比较好的口感。
1: 哦，在中药中我们经常用到这个蜜哈。刚才吴浩老师还说到这个蜜有解毒的作用。
0: 对，
1: 蜜
0: 本身呢它是吸收会相对比较缓慢，它也有糖分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我们认为呢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解毒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平时我们的药之所以用蜜制呢，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哦，因为是药三分毒，如果我们投入了这个蜜的话，它就有解毒的作用。
0: 对，这个是应该说呢是中药的一个传统方法，炮制方法里面的一个传统方法。
1: 嗯，
0: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能够发现更多的这种特效的解毒剂，可能我们会有比这个蜜更好的一些选择，但是从传统的制药工艺上讲，蜜确实是不可或缺的。
1: 哦，说到解毒了哈，要多问吴浩老师一句，有些朋友又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接触蜂毒的人，被蜜蜂经常叮咬的人不易得关节炎，是这样吗？
0: 嗯，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不易得。
1: 嗯，
0: 我们目前呢知道蜂毒是和蜂蜜完全不一样哈，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它是蜜蜂来用来防卫的这样的东西，它蜂毒里面有很多活性成分，这一点可能跟蜂蜜有相似的地方，因为蜂蜜里也有很多这个活性成分，蜂毒的活性成分里面有很多是止痛消炎的这种作用。
1: 哦，
0: 所以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一些企业把蜂毒里面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做成一个注射剂，用来治疗包括关节炎甚至有一些肿瘤在内的一些临床上的应用是已经有了，而且也有一部分病人是对这样的治疗是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是有的，但是具体的应用呢是完全需要在医生的这种处方的状态下去进行的。咱们中国呢这个方向呢是叫做一个蜂毒疗法，也是比较特殊的，是可能是算是一个咱中国的一个特色吧。
1: 哦，
0: 但是这个的应用呢一定需要有足够的临床经验和有足够的这种基础理论啊，还有实验研究的支持。
1: 嗯，不能说我关节炎，我就让蜜蜂咬我吧。
0: 哎，对，那可不行，因为蜜蜂咬除了就是有止痛的作用，在咱们一些朋友身上它有止痛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些朋友，更多的人他会叮起大包，他会有一些过敏反应，要真的有过敏反应，尤其是比较强烈的话，甚至会有生命的危险。
1: 哦，
0: 所以这个不是可以轻易尝试的。
1: 嗯，别我们一说哈，这个蜂蜜蜂毒会治疗关节炎，您就真试试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哈。
0: 对，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
1: 对，说到这个蜂蜜的食疗作用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止

0: 疼。
1: 对，这个蜂蜜呢，我们认为它有肝缓的作用，所以对一些疼痛呢，我们觉得用把它配在其他药物中，它应该是有一定止痛的作用。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从外用上，蜂蜜是咱们中医里面的外用药里面的生机药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就是说有很多药物配合蜂蜜，然后它就能够收口，就是这个促进伤口这个
0: 愈合，
1: 对皮肤和肌肉结缔组织的生长。那从这个角度上呢，就是蜂蜜也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也有比较好的这种疗效。但是我们这么说吧，就是我这里说的呢，都是一些蜂蜜的临床的实际应用，您不要就是比如说真的划了一个
2: 口，
1: 然后不去消毒，然后直接把蜜涂在那儿，这个好像不是太合适。您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这个医疗的处理，然后完了之后，有那什么。但从这个方向引申出来，我们确实可以用蜂蜜做面膜，它对皮肤、对这个光洁度是很有好处的。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要和您说说蜂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蜂蜜啊，市面上的蜂蜜有很多种，不同的花酿出的蜜，比如说枣花的、椴树的、荆条的等等等等。很多朋友就想问了，那我选择不同的蜜，真的有不同的食疗作用吗？
2: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蜜确实采自于不同的花，它可能会在这个性味和味精上稍有一些区别，因为它和这个原料是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这个方向的。
1: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差异不会特别大，因为它毕竟主要成分都是糖。都是糖分，然后所含的这种其他的这样的这个有生物活性的物质相对少一些，
1: 嗯，
2: 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觉得您更多可能需要从这个口感上进行挑选，这个应该不是一个特别的重要的选蜜的方向，就是您喜欢什么，您可能就用什么就可以，就没有问题。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上，我觉得更需要强调的是，咱们国家其实蜜的产量是很大的，因为咱们国家人口众多，需求量比较大，所以蜜还是应该要挑一挑的。
1: 嗯，
2: 就是好的蜜和这个蜜的整个的价位在市场上也是差异有很大的。
1: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您需要去看的，更多的去关注的是它的配料表，
1: 嗯，
2: 是它是不是真的是成熟蜜？
1: 嗯，那如果说它是成熟蜜哈，是好蜜的话，它的配料表是怎么标注的？
2: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一般的叫蜂蜜的这样的产品，它是理论上是基本上全是用蜜来。就是它不应该有其他的，就是更多的这种添加剂啊，或者一些其他成分在里面，否则那个就不该叫蜂蜜，而叫做蜂蜜膏。嗯，
1: 哦，
2: 就是蜂蜜膏里面没有说配比，它可能把蜂蜜两个字印得很大，把膏印得很小，然后来冲这个蜂蜜去卖。但是蜂蜜膏的这个标准里面没说含有多少蜂蜜就能叫做蜂蜜膏。嗯，所以蜂蜜的含量可能不会太高，它可能会用一些糖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就是包括这个香味剂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物质作为填充。所以，第一呢，建议您去买蜜的时候还是要买蜂蜜。
1: 嗯，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看它这个。应该说是它的成熟度呢，是和它的含水量相关的。就是一般咱们加工的这个蜂蜜呢，它有这种价格差异很大，主要是因为它是成熟的蜂蜜的话，它需要蜜蜂有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蜜酿成熟。蜜在这种蜂巢里面自然脱水，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如果能够缩短这个周期，那做蜜就变得价值，就是你一定时间内能生产的蜜的量更多，所以它的成本
1: 时间成本
2: 对，就是更低的。所以平时咱们很多包括我父亲母亲出去，然后就是被带到养蜂场，然后去看了这个整个的酿造过程啊或者之类的，然后买回来两大桶蜜，然后才20块钱，哎呦，你就不可能指望着它一定是很好的蜜，甚至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天然成熟的蜜。咱们说这个成熟或者天然成熟，或者是没有成熟然后摇下来以后加热的蜜，其实差异上并不是特别大。
1: 嗯，
2: 不是说这说不是天然成熟人工加工的就不能吃，是可以吃的，但是呢还是要分别一下它们的有不同的地方。一个天然成熟的蜜里面含有很多这种生物活性物质，然后可能会对咱们的健康有一定的好的这种作用。在真的，如果您要是这种说咱们每天早上起来就会空腹喝一杯用蜜喝一杯水，用这样的有这样习惯的朋友的话，我建议您买的这个蜜呢就不要质量太次，
1: 嗯，
2: 就尽量要 用这个天然成熟蜜，然后咱们一般的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蜜其实也是可以用的，也不是说不能够被应用，它主要是因为还没有到时间，就是蜂蜜中的水还没有真正的自然风干，就还残留了一部分水分，这时候呢就被割下来了，然后割下来以后进行人工的加热脱水的这个步骤，因为这个步骤相对来讲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所以成本就被节约了，所以它就可以有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但是人工加工的这个过程可能会破坏蜂蜜里面有一些这种天然的活性物质，因此它的营养价值来讲是没有那个天然成熟蜜那么高。但如果你说我家就做个果酱，反正都是要需要加热的，或者是我在烹调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熟食的过程中，比如说咱们真的就红烧肉上的用的蜜，我觉得这种加工蜜就挺好的。一来它便宜，第二个呢，即使是有活性物质，咱们真的高温经过很长时间煎煮也都没有了，所以你买那个真的纯是这种天然成熟蜜有点浪费。
1: 对，看您干嘛用。
2: 对，
1: 如果早晨您自个儿喝的话，您就买点好的贵的。
2: 对，
1: 如果您是烹调使用的话，那其实便宜的也未尝不可。
2: 对，
1: 其实之前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也是做营养的，他说他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窍门，这个价格最高的和最低的大家一目了然嘛，他一定不买那最低的，也不买那个最高的，他从最高的往下数，大概买第二的第三的，他说这个时候是比较保险的。其实价格永远是一个砝码，如果您想自己喝这个蜜的话，太便宜的，我们估计哈，它的这个质量可能不是会太好，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
2: 对对对，所以如果您真的想，就说我就想要这天然成熟蜜，什么样是最保险呢？巢蜜。
1: 哦，巢蜜这个价位相对也是会比较高的。
2: 是，对的，但是它是连蜂巢一起割下来的，它没有办法造假。
1: 那这种巢蜜如果要是食用的话，怎么吃呢？
2: 就直接吃。
1: 那巢能吃吗？
2: 可以吃，
1: 也可以吃，
2: 可以吃。
1: 而
2: 且巢蜜还对有一些口腔溃疡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用了巢蜜以后，有一定的效果。
1: 哦，如果口腔溃疡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2: 对，可以试一试。
1: 说到蜂蜜哈，我们顺带手的就说说它的这个衍生品蜂王浆。王浆，这个东西，在很多人的眼中是补品，是比较高档的这种蜂产品。那想问问吴浩老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哪些人群适合吃？哪些人群其实不适合吃呢？
2: 是这样，蜂王浆其实是工蜂用来喂不同的这个以后要不同有不同作用的这种幼虫的东西，它这个蜂王浆喂出来的当然就是蜂王了。蜂王是什么作用的呢？蜂王就是这个蜂群里面负责繁衍后代的这样的一个雌蜂。那雌蜂它的全部生命的所有工作就是
1: 孕育生命。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就会不断的在生育，不断的在生育，不断的在生育。因此，蜂王浆里面有比较多量的动物激素，
1: 雌性的激素，
2: 雌激素，
1: 那
2: 这个就决定了它其实第一来说，对女同志的皮肤啊，这种保养美容上，它肯定是有一定好处，因为咱们的雌激素本身就有这个作用。然后第二呢，就是雌激素如果要是用的量太大的这样的状态下，可能有一些疾病可能不太适合。就是它有适合的人群，也有不适合。

0: 吃一点蜂王浆，有一定的好处，对前列腺的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哦，虽然蜂王浆价格不菲，虽然它在很多人眼中是补品，但也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
0: 对，
1: 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使用哈。
0: 对，
1: 关于蜂蜜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幼儿、婴儿，适不适合吃蜂蜜？
0: 理论上说，加辅食以后，其实是可以食用一些蜂蜜，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就是年龄特别小的孩子来吃，因为蜂蜜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也是所有的人都几乎都喜欢的一种味觉的食品。从健康的角度上，蜂蜜并没有说特别多的这种不良物质，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引起过敏啊，或者这种，因为毕竟孩子比较小，他的这个整个免疫系统还没有发育的很完善。还有一个方向就是，主要是因为当孩子体会了这个口感以后，他可能就不太会忘掉这种口感，他可能就会要求，而长期大量的去食用这种甜味儿的食品，可能会对他整个味觉的这个建立呀，这些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对，
0: 就是变得嘴比较刁吧，我们说的。这样可能对于以后一些其他味道的品尝，甚至包括他的饮食习惯上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不建议说特别小的孩子就让他养成一个就是
1: 吃蜂蜜
0: 的
1: 习
0: 惯。对，
1: 喝了蜜水就很难再喝白水，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不可逆，或者是你逆的时候很困难。
0: 对，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
1: 欢乐正前方。
2: 什么前方？
1: 欢乐正前方。
2: 欢乐什么前方？
3: 我太难了。
1: 欢乐正前方。
2: 好笑吗？
1: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人都到齐了，欢乐正前方开始。大家好，我是孔文。
2: 大家好，我是王哥。
4: 大家多多支持，
2: 哎，您多捧。哎，文儿，你就说说，你都见过什么样的人？
1: 这个问题啊，那就可大可小了。你要是说性别呢，那无外乎就是男人和女人，对吧？
3: Yes.
1: 那要是说性格，那可多了去了。你看啊，有泼辣的，有通情达理的，有喜欢钱的，有重情重义的。哎，哥，我发现啊，我们生活当中有一种人非常常见。
2: 哎，你说的是哪一种常见的人？
1: 互相攀比的人。
2: 嗨，你说的废话。
1: 这我怎么是说的废话呢？
2: 这攀比之心人人有之，这要是人人不攀比，这社会哪来的发展啊？没有发展，它哪来的进步啊？
1: 话也不能这么说，适当的攀比呢，确实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但要是过度的攀比，那可就不行了。
3: Yes.
2: 哎，您给说说，那什么样攀比叫过度攀比？
1: 那肯定有啊。你看啊，我跟你说，我们家附近就住着这么一位啊，隔壁家李大爷。
2: 哎，这李大爷是个怎么样的攀比法？您给大家学学呗。
1: 学学
2: 啊。
1: 那好，那我今儿就给大家学学。咱别的先不说啊，咱就说这吃饭，好家伙，李大爷老李那都得比别人多吃一碗。
2: 嗨，多吃一碗饭而已，这不算什么，这只能说明人李大爷饭量大。
1: 那你先别急呀，你听完我说的这件事儿，您就不这么认为了
2: 啊？什么事儿？
1: 这有一次啊，老李早上去遛弯，遛完了之后呢，到对面这个馄饨馆吃馄饨，哎，就因为这一碗馄饨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了？一碗馄饨还能出事儿？
1: 也没遇到什么大事儿，不就是遇到另外一街坊方大爷了吗？
2: 嗨，我当什么事儿？不就遇着一老熟人吗？
1: 这您可就不知道了，那老方可不是一般人呐，他饭量特别大，而且啊，他不仅仅是饭量大，而且呢还是个有名的蛋嘴儿。不瞒您说啊，老方一顿饭他能吃半包盐。
2: 还有这么淡的呀？那照他这吃法，估计老方早就被腌入味儿了。
1: 哎，咱先别管人家入不入味儿的这事儿啊，咱说回老李。好巧不巧，你说那天啊，馄饨馆里头刚好满人，就剩老李这桌子上有个空位啊。老方进门一坐，就正好坐老李对面了，不是，是吧？老方这一坐下就喊老板来6两馄饨。
2: 六两馄饨，老方这饭量确实够大哈。
1: 其实老李平时呢也吃这么多，但是一听老方这么一吆喝，他不乐意了呀，心想，嗯，我怎么能比他吃的少呢？于是他也喊道，老板来8两馄饨。
2: 8两馄饨，那下肚也不怕撑坏了肚子。
1: 这还不算。

0: 老方下一句就绝了，
1: 他说什么了？
0: 老板，我嘴儿大，给我放半包盐。
1: 嚯，这嘴儿大的还真能吃半包啊。
0: 老李这一听又不乐意了呀，他也赶紧来了一句，
2: 老板，我也嘴儿大，给我放一包盐。
1: 放一包盐那还不得齁死呀。
0: 是啊，人家老方还好，毕竟人家经常吃，也算是练过的。老李可就惨了，一碗馄饨下肚，吃进了医院呢。
1: 哎呀，要说这老李呀、啊，真是的，在吃上逞能啊，他不如在劳动上加把劲。你瞧瞧，为了一时之快，这都住院了。
0: 是啊，他老婆也是这么劝他的，可人家进医院之前还跟他老婆说呢。
1: 说什么呀？
2: 老婆呀，不蒸馒头，咱争口气呀！
1: 这都进医院了，还想争口气呢？
0: 对喽，您还别说啊，爱争的人他到哪儿都争。这老李呢，到了医院里头，您猜怎么着？还得跟别人比一比。
3: What？
1: 哎呀，这要说吃饭的事儿吧，我还能理解。您说都进了医院了，还有什么事儿能攀比的呀？
0: 比谁病得重啊！而且这事儿啊，有意思就在这儿。攀比的人还不少呢。
1: 不是，医院里头他怎么个攀比法啊？
0: 嘿，你听我说呀，一群病友都在那儿输了液，打着点滴呢，不知道是谁呀、啊、带头说，我呀，我自己发烧，有一回我烧到39.7度。
2: yes，
0: 旁边那位就不乐意了，说呀，嘿，我上回39.8度啊，更过分的还有说30多度，我上回40。
1: 嗨，这些人哪是病友啊，这分明是一群发烧友春游大会嘛。
0: 这些还都算正常的呢，
1: 那还有不正常的呢？
0: 当然有了，您可别忘了咱老李也在医院的呀。那咱老李能让人家给比下去？
3: 我
0: 于是乎，老李扯着嗓子喊了一句，你们能烧到100度吗？
1: 啊，我是看出来了，老李在这烧锅炉呢。
0: 当时啊，老李这身边的人就离他3丈远。
1: 老李也太搞笑了吧，他这就叫什么叫公鸡飞到屋顶上唱高调。
0: 哎，人老李呢是有点高调的，可人家现在也收敛了不是啊，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引以为戒。
1: 哎，其实啊，互相之间比一比啊，本身不是什么坏事，但这事儿要变成攀比过了，那就闹笑话了。所以说凡事都有个度，率性而为不可取，急于求成事不成，欲速则不达。
0: 哥说的对呀、啊、哎，我还发现啊，现在赶时髦的人也不在少数。
1: 哎，没错啊，时代在变，人的审美也在变嘛。
0: 还是我们家街坊啊，话说处处他是赶时髦，那话说的太高级，太离谱了。
1: 哎，怎么又是你们家街坊呀、啊？养鸡的是你们家街坊，攀比的是你们家街坊，这高级离谱的也是你们家街坊，怎么稀奇的事总能让你碰上啊？来来来，你给说说这回这个街坊是怎么个赶时髦法？
0: 那你可说呢？那我就跟大家说说啊，你看啊，这好看的东西，它不叫好看，
1: 那叫什么呀？
0: 叫养眼。赞成或者是同意，那不能这么说，叫顶。这什么事还没弄明白呢，叫晕。离开他不叫离开，叫闪啊。说话就是这么不好好说，我哎，他不叫我，他非得叫偶。什么东西吧，他不叫东西，偏得叫东东。
1: 那人家非要这么说你也管不着啊，人家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呗。现在呀，我知道就流行这种显得自己说话语气可爱。不过这还得说回来文啊，你这观察能力可以的啊。
0: 也不是我有观察能力，就是吧，有些话呢让人听了之后实在是别扭。你看那酒店宾馆门口不是写着不准泊车吗？啊，就是不让人家在他们这个门口停车的这意思。我们家那位街坊就以为这个泊字代替了停字啊，他凡是遇到该说停的时候呢，他就说泊。哎，他就以为这样是赶时髦，就连他们家都停电了，他就说我家今天泊水了，我家今天泊电了。
1: 纯是把这人给搞糊涂了，这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0: 是啊，随大溜之前至少估摸估摸自己是否有浮水的这个能力。
1: 哎，这就看出来一个人的素质和修养了。
0: 哎，没错啊，这还是说话赶时髦了。
1: 那还有别的什么赶时髦的？
0: 嘿，穿戴赶时髦的呀。
1: 那之后继续欢乐正前方。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1: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2: 欢迎收听大型硬核娱乐搞笑脱口秀《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
2: 欢乐正前方。
3: 什么前方？
2: 欢乐正前方。
3: 欢乐什么前方？
4: 我太难了。
2: 欢乐正前方。
3: 好笑吗？
2: 听听你不就知道了吗？
3: 欢迎大家继续欢乐正前方，我是王哥，
2: 我是孔文。
3: 哎，说那个穿的赶时髦啊，
2: 嗯，
3: 这事儿那更正常了，咱俩不也一样吗？流行什么穿什么，前两年穿破洞裤，这两年穿单肩背带裤，对吧？那总不能流行穿现代的短袖，咱俩还穿古代的棉麻衣就来上班吧？
2: 那这你可不错了，这个事儿吧，你得看是谁穿。咱俩要是穿上那个古代的麻衣上大街去，肯定大家都会笑话咱俩土老帽啊，或者是以为咱俩穿越了。那要换个人，要是明星爱豆那就不一样了呀。那要是很多明星大腕都穿着复古风的衣服，好家伙，你信不信明天大街上保证古装大流行。
3: 哎呀，这个我不敢说，但上热搜那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2: 是啊，现在就专门有这么一些人呢，跟明星大腕学。哎，你看有的人呢，他戴这个前进帽啊，那帽檐在后头，你知道跟谁学的吗？跟球星学的。
3: 哦，原来这前进帽倒过来戴是跟球星学的。
2: 不光是跟明星大腕学啊，还是我们那边的街坊二嫂。二嫂更时髦，社会上流行什么他就来什么。哎，现在不都流行养宠物嘛，是吧？二嫂也弄一条狗给养上了，天天管狗叫儿子，一年四季就他那狗那衣服都不来重样的。哎呦，就那狗吧，就打个哈欠他就赶紧抱着上医院呢。
3: 嗨，人家二嫂喜欢小动物不行吗？人这叫人跟动物和谐相处啊。
2: 对，和谐相处，他们家真是人跟狗和谐相处。月初人吃什么狗吃什么，到月末了钱不多了，嘿嘿，狗吃什么人就跟着吃什么。
3: 这嘴可够损的啊。不过呀，这样的人家还真有，就把宠物啊看得特精卫。
2: 可说呢，就为了给这狗剪毛啊，二嫂先去买了一把理发推子，回家之后呢，先拿我二哥练手，然后呢拿完我二哥再拿自个儿子练手，

0: 他练熟了之后，哎，这褪子吧也不夹头发了，他才放心给这狗剪毛。
1: 这是对动物有爱心，
0: 太有爱心了。你看，有一天我看见他领着狗就上早市去了，路过了一家水果店，买了些水果、啊，好家伙，后来我听二哥说的，回家之后这狗上去之后就用舌头舔苹果，这二嫂就急了呀，赶紧上前把它抱起来。哎呦，宝贝儿，你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这苹果都还没洗呢，你怎么想吃就吃啊？等妈咪给你洗洗再吃啊。
2: 二嫂真够温柔的啊。
0: 哎呦，要我说呀，这都温柔过度了啊。前几天二嫂跟我二哥领着孩子一家啊到餐厅吃饭去，二嫂怀里还抱着那条小狗，人家保安不让进，好家伙，这二嫂来劲了，跟人家保安给吵了起来了，都整急眼了。可是不管怎么说，人家就是不让进。
2: 哎呀，不允许宠物进入餐厅，这也是某些餐厅的制度嘛。
0: 是啊，不管二嫂怎么说，人家餐厅就是不让进，只允许他们三口进。二嫂一看没办法了，开始跟这个保安说小话。
2: 那温柔的二嫂是怎么跟人保安说小话的？
0: 二嫂就跟保安商量啊，她说呀，您看呐，我家来了四口人，要是您让我家进三口，那就让我抱着我那宝贝儿啊，领着我们家孩子，你先进去，让我那爱人啊，他在门口替我们当狗等我们，你看这行吧？
2: 嗨，这话说的离谱了，哪有这么顶替的呀？
0: 是啊，最后呢，把保安逼得也没办法了，饭店经理出面了，由饭店出了一位服务员给二嫂看着狗，哎，这二嫂一家三口才算进餐厅吃了这顿饭。
2: 那看来这条狗在他们家地位还挺高。
0: 是啊，那二嫂就连买回来狗粮，好家伙，都得让二哥先吃一碗，确定吃好了不拉肚子了才给那狗吃。
2: 这有点不讲理了啊。
0: 不讲理的事儿多着呢啊。二嫂在家里头，我跟你说，说一不二啊，她自个儿就为了打扮的就赶时髦啊，这眼眉好好的拔了，
2: 嗨，那叫纹眉，
0: 眼皮好好的割了。
2: 哎呀，什么叫割了，人家是切双眼皮，好多女生都做过。
0: 这些都算了啊，你说这鼻梁好好的砸了，
2: 嗨，估计啊那是对自己那鼻型不满意，想垫成高鼻梁。
0: 哎，是垫鼻梁啊，就为了垫鼻梁，二嫂跟二哥差点没离了婚。啊，
2: 就为了垫鼻梁，两口子要离婚，犯得上吗？
0: 可说呢，是犯不上啊。但是二嫂跟二哥说了啊，再不好好打扮打扮，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没结婚的时候你叫我小宝贝儿，后来呢你叫我小心肝儿，结了婚之后你叫我亲爱的，现在呢啊你直接就叫我的名字了。
2: 哎，这有什么呀，都老夫老妻了，也不像刚谈恋爱时的那会儿那么腻歪了吧。
0: 不行啊，这二嫂心里不是劲儿，手指着二哥就问，原来过河都是你抱着我，上山都是你背着我，现在你抱吗？你背吗？你给我画的羊肉串都哪儿去了？
2: 前面几句我听着还挺正常，那个画羊肉串这是什么事儿啊？
0: 这后来我才跟二哥那整明白啊，这哪是羊肉串啊，那是一颗爱心，画的丘比特神箭，多画了几个心，二嫂就非说那是羊肉串。
2: 嗨，哪有这么说的呀，那是爱得太深。
0: 是啊，二嫂又说了呀，那时候你怎么爱我那么深啊，你妈嫌我脸上有雀斑不同意咱俩结婚，你说什么，你说你喜欢这雀斑，你最爱跟小数点打交道，这一脸的小数点多好啊，是不是，现在你怎么不喜欢了？
2: 哎呦，二嫂先别哭了啊，大家伙都知道二哥就是喜欢二嫂这人，哪有人喜欢小数点的呀，
0: 还喜欢我这个人，你纯属就是个骗子。刚处对象的时候你说你爱我太深了，一跟我拥抱你的心就砰砰直跳，后来我才知道你哪是心跳啊，你的人上衣兜里揣了一块怀表，把我骗到家你就万事大吉了，是不是？
2: 这二嫂还挺好骗。
0: 还有我过生日，我想让你送我一样礼物，你问我喜欢啥，我说脖子上用的，手上用的，耳朵上用的都行，可是呢你给我买了一块香皂。
2: 哎，你那二哥可以呀，啊，到底是真糊涂啊还是装糊涂啊？哎呀，你不送项链啊戒指耳环啊，你好歹送点化妆品啊，那耳朵脖子上手上也能用， 哪有送箱子。

0: 呀。
1: 最可恨的是结婚十周年你送给我一只波斯猫当纪念品，你不知道我是属鼠的吗？
0: 行了行了，二嫂先别哭了啊，这不怪二嫂挑理，咱这二哥呀太不上心了。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明白，
0: 快乐的时光就是这样短暂。今天的欢乐正前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今天的聆听经典，我们将欣赏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简爱》。这部小说的一个很大特点是富有激情和诗意。小说的男主人罗切斯特和女主人公简爱都用诗的话语来表达各自的情感。
4: 那天晚上，阿黛勒紧紧地偎依着我，接下来的两周平静的可疑。主人的婚事提都不提，阿黛勒在甘草小径采了半天野草莓，采累了，太阳一下去就睡着了。我离开他到花园里去散步，在暮色渐浓的时候，我的脚步被一阵警告性的香味阻止了。这是若切斯的先生的雪茄的香味，那香味越来越浓。我躲到常青藤的隐蔽处，等待他的影子过去再走。可是他跟着我，我不想在这时单独跟若切斯的先生在幽暗的果园里散步，可是我又找不出理由回绝他。
5: 很抱歉，你得离开这儿了。
4: 您要结婚了？
5: 对，再过一个月我就结婚了。
4: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若切斯的先生，我曾经面对面的同我所尊敬的人交换过心灵，可是现实迫使我走。
5: 不，你得留下。
4: 我恼火地反驳道：你以为我会留下来吗？成为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你以为我穷低微就没有灵魂吗？他一声不响地坐着，温柔而认真地看着我，沉默一会儿说：
5: 我打算娶的人是你。
4: 我不吭声。我以为他在取笑我。若切斯的站起来，一步就走到我的面前。
5: 我的新娘在这儿。
4: 我还是没有回答。
5: 简，我爱你，就像爱自己一样。
4: 啊，我开始相信了，我相信他的真诚。他的脸颊贴在我的脸颊上，在我耳旁用他那最深沉的声调说：让我幸福吧，我将会使你幸福。第二天早上，我飞奔下楼进入大厅，门外吹来的是一阵清新芳香。

0: 凉的微风，在我这样欢快的时刻，大自然也一定会高兴的。我走进教室，若切斯特先生就站在那儿。现在，我接受了他的拥抱和接吻。简，今天我带你去挑几件衣服，四个星期以后，我们结婚，婚礼悄悄地举行。接着，我们去米尔考特买东西。啊，我太高兴了！我要写封信到马德拉去，告诉我的约翰叔叔，我要结婚了。最后的几个小时，已经屈指可数了。那一天晚上，若切斯特先生外出，我在睡梦中惊醒。第二天晚上，我告诉他，睡梦中我发现有个女人走进我的房间，对着镜子戴着我的婚纱。后来她把婚纱从头上扯下来，撕成两半扔在地上，用脚踩踏，然后又来到我的面前，火一样的眼睛瞪着我。我失去了知觉。啊，这是你的幻觉，简。可是，今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却发现地上有一条撕成两半的婚纱。罗切斯特先生此刻呼吸急促，使劲儿地搂着我，我差点透不过气来。那一半是梦，一半是现实。那一个女人一定是格莱斯普尔。我知道你会问我，干嘛把她留在家里。等我们结婚久了，我会告诉你的。可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走进肃静而简陋的教堂，没有男女宾相，没有亲戚，除了我们俩，什么人也没有。仪式开始了。牧师的手已经朝若切斯特先生伸了过来，这个时候却有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近处说，
1: 慢，婚礼不能继续进行，我宣布存在障碍。
0: 牧师抬头看着说话的人，若切斯特先生微微动了一下，头也不回地说，
1: 继续进行。说话的人走上前来说，若切斯特先生现在有一个活着的妻子。
0: 啊，我大为震惊。若切斯特他用胳膊搂住我的腰，把我紧紧地拉到他的身边。他向这个闯入者问道，你是谁？
1: 我姓布里戈斯，是伦敦的律师。我要提醒你尊夫人的存在。
0: 布里戈斯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念道，
1: 爱德华·菲尔菲克斯·罗切斯特同安东·瓦内德·梅森在牙马加西班牙城某某教堂结婚，瑞查·梅森签字。
0: 可是他并不能证明那个女人还活着。
1: 三个月前还活着，我有证人。
0: 那你叫他出来。
1: 梅森先生，劳驾走到前面来。罗切斯特颤抖了一下，回过头去瞪了他一眼。他现在就住在桑菲尔德夫，我今年四月还看过他，我是他的弟弟。
0: 牧师嚷道，
1: 不可能，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儿有一位罗切斯特先生的太太。
0: 罗切斯特沉思了一会儿，宣布道，
1: 今天不举行婚礼了。他不顾一切地接着说，是的，我已经结过婚了，而且那个女人还活着，她出生于一个疯子的家庭。我邀请你们去我家，你们可以看到我受了骗所娶的是怎么样一个人，就可以断定我是否有权撕毁这个延续15年的婚约，寻求一个至少有人性的同情。

0: 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离开了教堂，后面紧跟着三位绅士。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走进宅子，来到三楼，他用钥匙打开低低的黑门，让我们走进那间挂着帷幔的房间。他从墙上撩起帷幔，露出了第二道门，他又把这道门打开。在一间没有生火壁炉的屋子里生着火，格莱斯普尔俯身在火上用平底锅烧什么吃的。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身影在来回跑着，是野兽还是人呢？密密层层的黑发夹着白发，蓬乱的像马鬃似的遮住了他的头和脸。疯子吼叫起来，普尔太太这时候走上前来。别挡住我，若切斯的先生把他推到一边，他说我防备着。
4: 若切斯的先生小心，
3: 三位先生同时后退。
4: 若切斯的先生把我推到背后，这时候疯子跳了起来，凶恶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咬他的脸颊。那个疯子个子很大，而且很胖。若切斯的抓住了他的胳膊，格莱斯给了他一根绳子，若切斯的把疯子反绑起来。可是若切斯的朝旁观者转过身来，带着心酸的微笑看着他们。你们看到了吗？那就是我的妻子。我们都心情沉重地

0: 退了出来。律师在下楼的时候对我说，你没有任何责任，要是梅森先生回马德拉的时候你叔叔还活着，他会高兴的。梅森先生是你叔叔的多年老客户，你叔叔接到你准备结婚的信的时候，梅森先生正在马德拉，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你叔叔病重，不能亲赴英国把你从罗网中救出来，就恳求梅森先生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这件欺诈的婚事。现在，你也一定很高兴吧？他们都走了。我机械地脱掉结婚礼服，我在思考，我的前途在哪儿？我的希望破灭了。从现在起，我必须离开罗切斯特。由于受了刺激，我生了病。我走出去绊了一跤，一条伸过来的手臂猛然抓住了我。罗切斯特先生，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好久，我打算在得到您以后再把秘密告诉你，请你别离开我。
1: 不，我走了。
0: 他转身扑倒在沙发上，一阵强烈的坠气。我已经走到门口又回了过去，我在他身边跪下，吻他的脸颊，用手抚平他的头发。他伸出双臂，可是我躲开了拥抱，离开了房间。我心里呼喊着永别了。次日清晨，我走出了桑菲尔德。两天过去了，我来到惠特克劳斯付了车费，这时候我已经一贫如洗了。我漫无目的地在村子里走着，夜里我在树林里过夜。第二天，我来到一所简陋的住宅，在我快晕倒的时候，圣约翰和他的两个妹妹收留了我。对于接下来的三天三夜，我心里的回忆是非常模糊的。我知道我自己在一间小屋子里，躺在一张狭小的床上。我改了名，叫 Jane Elliott。 我隐瞒了自己的历史，只是提到曾在拉伍德孤儿院待过。不多几天，我就恢复了健康，我还能够参加圣约翰的妹妹戴安娜和 Mary 的一切活动。圣约翰喜欢沉思，我同他交谈的机会不多，他是一个牧师，常到他的教区访问病人和穷人。一个月过去了，戴安娜和 Mary 离开了绍武，到英国南方的城市里去当家庭教师。圣约翰说为我安排了一个学校的教师工作。我终于有了一个独居的家，有了20个学生。可是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没有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的心在哭泣。一天，圣约翰来看我画画，他突然在一张白纸上看见了什么，然后看了我一眼，几乎要把我的形体、脸、衣服的每一点都注意到似的。他趁我不注意，熟练地把那张纸撕下窄窄的一条，放进了他的手套里。第二天，他对我讲起了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在讲我。他终于把昨天撕下的那张纸条递给了我。哦，那上面有我心不在焉地写下的简爱两个字。我不得不承认，我是简爱。圣约翰说：“哦，告诉你， 你的叔叔去世了，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都留给了你，你现在富有了，律师布利戈斯正在四处登广告找你，你可以得到2万英镑。欣喜之余，我不由得问，布利戈斯先生怎么认识你的？他不得不和盘托出，我们是表兄妹。哦，对一个孤苦伶仃的人来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发现。我坚持要把这份财产由我们四个表兄妹共享，他们拗不过我，只好同意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第一首歌《水晶》来自任贤齐和徐怀钰的合唱。大家好，我是春晓，今天我们将会聆听琴瑟和鸣的男女对唱情歌，去享受歌手阴阳融合的听觉美感。第二首呢是男女组

对于爱情，应该保持理性还是放纵感性，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过于理性会伤了感情，过于感性会伤了自己。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有些人就在身边，却感觉很遥远很陌生，有些人离我们很远，但是却好像在我们心里一样贴近。那么近那么远，这是张志成和陈绮萱的合唱歌曲 So Far Away， 让我们一同寻觅心里感觉对的那个人。

玲珑雪很高亢明亮的嗓音，配上周慧敏的温柔低沉，他们很完美的互补呢，促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留言》。

柯以敏和林志炫带来的《爱我》，有情人彼此表达着爱慕和珍惜，好好爱我，因为你的爱，对对方来说意味着一切。

0: 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39%，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首男女对唱的情歌组成，要感受最美的音色组合，琴瑟和鸣，有时候是非常难得又动听的。神木雨桐是台湾唯一的一个摇滚男女的二重唱，这样的男女对唱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体验呢？为你而活，请大家听一听。

接下来邰正宵和孟庭苇带来的一首悲伤情歌《两边》，就像歌词里唱的，相爱的人不该分两边，好好珍惜，也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历史悠久的上海外滩十八号，在新的岁月里会上演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外滩十八号是袁成杰和戚薇带来的情歌。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们这里玩的
1: 按钮，我想你。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句子或者一些话。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做好了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随地要走的准备。我用真心待你，但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并不是关系里。

林俊杰的音乐之路，从月行者到现在一路的专辑制作、歌曲作曲、编曲，除了填词参与较少，基本上都是林俊杰一手包办的，可谓是才华横溢爆表。

南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级的快乐通过放纵就可以获得，高级的快乐呢，通过自律就可以获得。而顶级快乐是什么？非得煎熬过后才能获得。生活不易，生存更不易，好好活着，认真生活。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歌，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一些心情。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如果有一天爱真的走到了尽头，请不要争执，也请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归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过去只可以用来回忆，别沉迷在它的阴影当中，否则呢，永远看不清前面的路。不要期望所有人都懂你，你也没有必要去懂所有人。聚散离合是人生的规律，不必在意，何必伤悲。抬头需要底气，弯腰需要勇气。每个人的生存空间都是有限的，一味高昂着头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能够适时的弯下腰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常在音乐当中来分享心情感悟，也希望你喜欢。别担心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开始，我们相信世界是会为自己改变的。长大后呢，发现梦想被现实打败了。后来我们终于知道，每一个女生都应该是被珍视的公主。关于未来，我们有选择不同的方式的权利，当然也有不去选择的勇气。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敌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住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
10: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1: 我是张帆，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剧集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你。
12: 哎，主持人好，
11: 今天开门见。

0: 但先让谢老师先出场啊，这个谢老师一出场，我们有很多话就好讲。最近我跟谢老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得知这样一个信息啊，就是这两年啊，我们发现这个剧集，你说这个大家每天追剧啊，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你比方说最近正在播那个《低智商犯罪》啊，还有包括《主角》正在热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呢是回顾很多老剧，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说他们很难去追新剧，因为时间的问题，就是你很难跟着新剧的节奏一点点。他们老问我一个问题，说啊那个剧是不是全都上线了，全都上线了我才看，就是他一股脑一口气。我其实也有这个毛病，就是我老觉得你等着他带着你的节奏往前走，不如这积攒好了有一次看了，对不对？
1: 我们这个行业最不喜欢你这样的观众，就是不爱出钱的。
0: 这个免费的都是大家喜欢的。
1: 开个玩笑，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0: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老剧啊，老剧也有新吃。
1: 对。
0: 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老剧新吃，不是说这个老剧现在又播一遍。好多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讲法叫每年暑假有一个暑假热播神剧，就是播了七八十遍了，百十来遍了。
1: 对。
0: 从你小的时候播到你十几岁，播到你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他还在播。你比方说《西游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啊？
1: 是这样的。
0: 包括我们说《新白娘子传奇》。但是啊，人家这两年这个谢老师跟我说，这个玩法不一样了。这两年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老剧啊，不是直接拿出来给你啊热一热就吃，是换一个拍法，给你再吃一遍，什么意思呢？这些从长剧翻拍而成的短剧，你看过吗？
1: 对，就是其实吃相是挺难看的，咱们来说一说好吧。
0: 你看这个谢老师他首先持否定态度啊。
1: 对。
0: 我们说这个短剧啊，这由来已久了。我认识谢老师以后呢，谢老师给我普及了好多关于短剧的知识，比如说短剧怎么形成的啊，短剧在市场上怎么运作，短剧是背后有多少多少这样的一个制作流程。那今天我们说的短剧的时候，好像大家觉得短剧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就是那个这个词儿啊已经有怎么讲呢，叫它复合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他听到的次数频率太多了，好多朋友都可能对短剧都产生厌烦心理。那么短剧到今天还有多少种玩法？我们说把长剧或者说经典 IP， 你看啊，我们提几个最近一段时间知道的要从长剧改编成短剧的作品，大家马上就能反应过来我们在说什么。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 IP 闯关东，闯关东我没记错的话2008年已经过去了18年了。
1: 2008年
0: 第一部，
1: 对对对，
0: 后来又拍过这个《闯关东》的二，《闯关东前传》，对吧？那么《闯关东》这一部剧应该是可能我们叫国民神剧啊，
1: 对
0: 啊，这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反复看可以看的。
0: 但是你刚才说啊，反复看，现在人家玩法变了，你看这张图完全是个新的，新演员，新的剧目，叫《闯关东之换山河》，换就是换新的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闯关东》这部经典的剧集的 IP 改编而成的短剧。那么再有，这是今年啊还没有播的啊，我们说正在这个好像已经拍完了，是在制作当中啊。还有一个正在制作中的叫伪装者。别着急，后面还有一个数字叫1924。伪装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也是国剧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他们说在某一种程度上它是那个题材的天花板了。
1: 对。
0: 那么伪装者。谍战剧当中伪装者也有今年正在制作当中的伪装者 1924, 也是一个长剧改成短剧。那么包括前两年还播出过像庆余年的短剧。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啊，庆余年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的一个剧集，但是庆余年的短剧叫庆余年之帝王业。这也是在前两年已经播出完毕了。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我估计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能够点头说我看过的寥寥无几，
1: 很少。
0: 是不是寥寥无几？这些剧啊播了好像谢老师跟我说有的跟没播一样。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么多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叫长剧改短剧的这些例子，大家觉得首先问大家您有没有看过，第二呢就是如果摆在您面前您有没有兴趣看，对吧？我们问问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来跟谢老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些长剧改短剧它究竟为什么呀？它改了以后真的像这个长剧当年一样那么火吗？它播出的效果有那么好吗？有那么多人看吗？那么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老说这个幕后的问题，就是有人为它买单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事儿。
1: 对，短剧呢是从前年开始冒出来的。 然后呢，很多家大家都在做短剧，因为短剧投。

0: 资少，见效快。就是用我做第一个短剧，就是1月17号拍的，2月23号就上映了。
1: 1月17号拍，
0: 对，
1: 2月23号，
0: 2月23号就
1: 一个多月，一多一点点，
0: 一个多月一点点，多几天，投资少，一部电视剧，像我们现在投资一部电视剧大概以大几千万或者是上亿，投资一部短剧60万，我们相对专业一点60万就投了，不专业一点40万30万20万可能也就都拍了。所以呢，短剧有一个好的特点就是投资少，投资少，第二个呢就是快速播出，
1: 周期非常短，
0: 周期非常的短，然后分账分的也非常的好，就是每个月就是结账，所以呢不像我们电视剧，哎呀，这个那个两三年，
1: 各种理由，
0: 对，就是我们电视剧，我不是原来说过吗？就是说拍不一定拍，拍了不一定能拍完，拍完不一定制作完，制作完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卖得出去。不一定能播，播了不一定能火，火了不一定能出来钱，所以电视剧
1: 就最后一步很关键，那个钱很有可能播了也没收回来。
0: 对，但是短剧呢不一样，这咔咔咔几天就上了，所以呢对于行业内来说做短剧这个快速就干了，
1: 就是对于拍的人来讲其实这个事儿他容易干，
0: 对，
1: 容易拿钱。
0: 对，第二观众呢，观众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呀这咋还不更新呢，这一天更新两集这不气死了吗，这不是，然后呢
1: 我们这样心里很正常
0: 啊，很正常，这个抓耳挠腮，这可咋怎么办呢，那短剧不一样，付38块钱，咔咔咔我就全看完了，不就是30多块钱嘛？
1: 对，
0: 那我就给他付了就得了。
1: 而且看也很容易，它就那么长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你大不了你70集，你每集2分钟，
0: 哎，对对对，噼里啪啦就看完了。就是对于观众来说，哎呀，看起来方便。一个早上，打比方说5点半起床，我7点半之前，孩子还没起床之前，我一部短剧看完了。
1: 你边刷牙边看完
0: 了，边刷牙不就38块钱吗？或者说是少了一点，
1: 就
0: 好了，
1: 付出的成本它更容易。
0: 哎，对，然后就看了，这是说明就是观众呢喜欢，然后制作公司呢，哎也喜欢这么做。好了，俩人一拍即合，就成就了短剧到今天的一个很高峰的高峰。然后现在呢是继续在高峰上呢，还是秋后的蚂蚱又跑就没边了？
1: 有答案吗？
0: 还是跟之前前几年一样，叫微电影啊或者其他的一样呢？咱一起来探讨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先明确一点啊，您刚才说这个短剧的形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应该是前年，就是
1: 2024年、
2: 我是说的就是稍微成点气候。
1: 明白
2: 啊、如果说再往前可能也已经有了。那个时候这不就为什么会看短剧呢？打比方说像我们的父母，哎呀看个短剧，谁投其所好嘛，拍一个儿媳妇欺负婆婆的，哎呀这真是，哎呀咬牙跺脚的这是。
1: 嗯，
2: 然后呢再像我们的这个年龄呢，这个儿媳妇再看一个婆婆欺负儿媳妇啊，投其所好嘛，就是
1: 都能找到各自的。
2: 哎，这能搞到年轻的再找一个就是企业里边的这个斗争，职场的斗争的，哎呀气死了，共鸣。然后呢在这个大学还没毕业的或者说是还小的，来个穿越。我要上天上，我要当当这个，我要当那个，我
1: 就弥补一下现实中的不足。
2: 哎，对，就是空虚了一点，或者说是急需要这种共鸣。
1: 嗯，
2: 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急需这个短剧。这个时候穿越呀，伦理呀，这个霸总，哎呀，我要有钱，我要80个亿啊，我这怎么样？这是，所以呢，呼啦一下，短剧就火了啊！从一天这个十几部，咔一天都100部，再往后一天都能上1000部就上了，
1: 真是这样，
2: 就烘托出了一个短剧的平台，魔国。
1: 他们现在有一个词叫短国
2: 啊，短国，对，咔一下就出来了。出完来以后呢，这观众爱看什么？哎呀，伦理的这就是1000个短剧都这样。都是这个穿越的，1000个短剧都是家长里短的，1000个短剧都是霸总的，剧本一样，名字一样，都不带改的，故事都一样，就是演员可能不一样，就换来了。
1: 这是在长剧当中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
2: 怎么可能？
1: 你首先说你版权的问题，对吧？
2: 对，
1: 你不可能你去跟别人拍一模一样的故事，然后你还是一模一样的名字。
2: 对，
1: 但是短剧就可以。
2: 对，好。就是这类的几个题材，穿越的、伦理的，然后这个扯的或者吉他这几个呢，
1: 扯的用的，
2: 哎，这就突然出现了，就一个故事一个名字拍了很多很多，好了，观众看烦了，怎么看了半天，哎，我好像看过呀，夸看，好了，现在就进入了一个内容的枯竭期了，观众不爱看穿越的了，观众也不爱看伦理的了，这好像看过了。好了，再继续，再就出现
1: 就那种情绪，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边界的，就到那个程度就差不多了，就为止了。
2: 对，打比方说，今天早上小米粥、萝卜干、这个馒头
1: 吃了一个星期，
2: 吃了一年了，我不想吃了，
1: 吃了一年了，
2: 我不想吃了，我不想了。这个短剧也是一样，就是题材的枯竭，就是什么，我天天就是这个，哎，我天天就是霸总，哎，你不是火吗？好嘛，你爱吃，我就天天
1: 这种跟风，
2: 哎，我就天天吃这个。20000家公司，80000个人，咔就全干了这个，观众不爱看了。那这时候又找题材了，找什么题材？都说我拍的太

0: 太 low 了，太烂了，拍的太低级了，那我就改长剧经典的，什么有名改什么，就您刚才说的，
1: 嗯，
0: 还珠火吗？
1: 嗯，
0: 改还珠，
1: 嗯
0: 嗯，这个闯关东火吗？改闯关东，
1: 嗯，
0: 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什么火改什么，
1: 嗯，
0: 基本上改短剧呢，改经典 IP 短剧呢，无非就这几种情况，
1: 嗯，
0: 第一个是公司这个授权的。就是我之前出品过，打比方说出品过《闯关东》，
1: 嗯，
0: 我上一家，这各位领导别说我啊，
1: 就是《闯关东》的剧的版权，
0: 哎，出品公司
1: 所有者，嗯、
0: 对我最近没出什么剧啊，长剧也在做着，得咱成立一个短剧部门吧，再、
1: 嗯、
0: 先改哪个？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经典吗？咱就从我们自己家的改，这个就打个比方，
1: 嗯，
0: 其他公司也是
1: 手边有，
0: 哎，就是第一个我公司出品具有版权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小说具有版权的。我小说授权给你改成电视剧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十年到期了我继续还可以再授权、
1: 嗯、
0: 你也可以改成短电视剧、
1: 嗯、
0: 电视剧现在难干了得了不改电视剧了就改短剧了授权给你
1: 更容易
0: 哎更容易给多少钱夸、
1: 嗯、
0: 给钱哎呀这事过了十几年了又见回头钱了
1: 再吃一回
0: 哎给多少钱我都给你
1: 嗯
0: 这就是第二种小说版权授权完了之后电视剧也拍完了之后、
1: 嗯、
0: 又过了十几年我那时候没有说这个授权上面同意授权电视剧那个改编
1: 嗯
0: 这过了若干年冒出个短剧它不属于那个那一撇的
1: 嗯
0: 那所以我再授权给别人改不侵权不违法好了那就小说版权又开始、授权了还有编剧当初这个编剧跟这个作品呢就是说剧本的版权属于这个人那编剧呢说好我的剧本再重新授权给另外一方来改成短剧、
1: 嗯、
0: 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公司第二个是小说版权第三个是编剧本身
1: 嗯
0: 这三家开始授权了
1: 嗯
0: 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从今年年初短剧就进入了一个高峰之后内容的枯竭观众不爱看了
1: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经典 IP 的这种改编
1: 嗯
0: 按照常理来说按照行业的判断和这个来说经验来说你平地起高楼的不容易你这有经典 IP 这个在这罩着的按理说应该是可以吧就是、不管给多少钱如果说
1: 就它总比你原创难度要小得多
0: 对呀、那这观众知道这个那对标啊是不是
1: 就是说风险可能在我们预估的风险它也比那个原创要低一些对吧
0: 呼啦一下你来了
1: 因为他上次已经试验过比如闯关东他当年那么火 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天然的认为做成短剧他、
0: 哎、
1: 一样他可以借这个名气
0: 对
1: 借这个优势
0: 对呼啦一下上来180个、或者是更多啊现在各个公司都在盘点哎我那个经典剧能不能拿过来再翻个短剧啊、所有的电视剧制作公司都在想这事儿、就是如果这几个剧播好了改把中国每年出品的大概其得有个300部电视剧之前版权是属于公司的、不像最近几年版权都属于平台了、我们再翻一遍、再翻一遍、
1: 大家都这么干
0: 哎这不投资60-70万、能分个160-70万这上哪找着好事儿去啊、所以大家都翻拍了、所以现在屏幕上呈现出有很多很多经典 IP 的剧出来翻拍了、然而
1: 转折来了
0: 哎对效果都不好观众不爱看、就是播了跟没播一样、所以呢咱们今天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的时候其实现在这个话题已经开始往下出溜了、观众不买单骂玩意儿啊所以观众不爱看、
1: 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观众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就是我们当初对这个剧对这个剧的名字对这个剧的内容就这个故事那么的热衷、结果它改成短剧以后反而不感冒了、反而有这种好像无所谓我看不看我也不爱再跟着你跟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理那么跟我们刚才说公司也好还是这个制作方也好、我们觉得好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当年火呀，那我如果改成短剧，你看短剧火是这些年的事儿，那部剧的内容当年火，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像《今朝酒楼》，
0: 《
1: 今朝酒楼》这个剧啊，它很有意思，它是在今年的5月初刚刚开始播的啊，刚刚上线的。那么这部剧呢，在一开始宣传的时候，您知道打了一个什么牌啊？打了一个《武林外传》的牌。
0: 哎呀
1: ，这个《武林外传》可是叫神剧中的神剧了啊，
0: 经典。
1: 对，叫情景喜剧里面的。这个武侠风哈，
0: 对
1: 《武林外传》好多人可能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了。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今朝酒楼》，它为什么会跟《武林外传》联系起来？我现在找不到任何一个就是确切的答案来说明它和《武林外传》之间有什么联系。但是从一开始宣传，它就打的是叫 短剧中的《武林外传》。

0: 这么一个招牌。
1: 嗯，
0: 据说在一开始定名字的时候定的也是《武林外传》，
1: 嗯，
0: 后来呢是好像感觉这个不大妥当，就是好多他们能这么想，就证明了一点，就是当年这部剧啊，它的确有群众基础啊，
1: 对，
0: 是吧？有群众基础，为什么不在群众基础那个土壤里面，我们再翻一遍，哎，再把这个开出更好的花？
1: 对，
0: 因为短剧现在火嘛，改成短剧，那理所当然就应该火。可是这一切好像在事实面前苍白无力。
1: 对，
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1: 对，我因为从去年六月份开始，我一共这个参与过，就是或者说出品过一共四个短剧，从去年的六月份之后就没有再这个参与这个，
0: 你有先见之明
1: 啊？对，就是我就没有再参与这个短剧，所以呢，不像电视剧一直在参与，不敢说电视剧太多太多的那个什么，这个我敢说，
0: 好，
1: 就是原来认为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这些呢，一下吧唧，有的连声音都没有，
0: 嗯，
1: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啊，就是跟大家探讨，
0: 嗯，复盘过，
1: 对，
0: 嗯，
1: 第一，红果或者说短剧的受众群体，还是不是这部剧当初的经典的观众，就是这部经典剧当初的观众，
0: 嗯，是不是同一波观众，
1: 哎，对，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第二个问题，它还是否符合当下的审美，
0: 嗯
1: 嗯，他拍的这个服化道美和这个故事，它是不是符合当下的审美，
0: 当年大家来看是因为它符合当年的，
1: 对，就是
0: 现在它还适不适合，
1: 对，就是年轻人是不是当下的年轻人是不是能够解读，
0: 嗯，
1: 这是第二个方面，
0: 嗯，
1: 第三个太多了，原来达标闯关东到点了到家就看，
0: 嗯，
1: 哎呀这没什么剧，哎竟然还有这样的剧，哇这是拍的太好看了，我就在那看，
0: 嗯，
1: 原来可能一年就出80个电视剧，
0: 嗯，
1: 现在呢一天出200多个电视，
0: 就是，
1: 200多个短剧，
0: 嗯，
1: 这没法，
0: 嗯，
1: 就是观众可选择余地
0: 基数不一样，
1: 哎，这可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还是不是那个观众，
0: 嗯，
1: 现在看短剧的观众不一定是
0: 当年看那部经典长剧的观众，
1: 哎，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还是以电视剧这个为主，
0: 嗯，
1: 可能是我们的父辈或者说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嗯，那是看的可能更多一点，
0: 真是就是中老年观众会更多一些，
1: 哎，对，因为他毕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
0: 嗯，
1: 他有共鸣，
0: 嗯，
1: 而现在他不一定，就是像我们80后都已经成了40多岁的人了，
0: 嗯，
1: 我们80后也不一定就一定喜欢那种感觉，
0: 明白，这个风格的东西，
1: 哎，风格的东西，
0: 嗯，
1: 这东西是经典，经典的东西是，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放到那都是经典，
0: 但它属于比如说就是它属于它专属的那个人群，
1: 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批观众，
0: 嗯，对，嗯，
1: 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观看短视频的或者是短剧的这一批观众不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观众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我说的它现在服化道美和整个的故事不一定能够符合当下的00后或者是更年轻的看短剧的这一批能充会员的这一批的观众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
2: 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每次看到小说里的霸道总裁给秘书布置艰难任务的时候，
3: 我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带入进去，
2: 然后在大脑里构思一下，这个任务该怎么完成。
3: 大家好，我是这辈子当不上总裁的超年娇秦瑞。前段时间啊，我痴迷于摄影，什么照相机啊、镜头啊、各种支架啊，七七八八花20000多
2: 啊。
3: 就这样，我昨天赚了摄影界的第一桶金，我把这些都卖了。大家好，我是摄影不靠技术也不靠 P 图全凭好看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我有个好兄弟，为人很仗义，喜欢打抱不平。昨天呢，他告诉我，他在大街上看见我媳妇儿跟一个男的逛街，俩人还有说有笑的，他上去就把男的给揍了一顿。
2: 哎呦，
3: 朋友们呐，什么叫好兄弟？没过一会儿，我媳妇儿来电话了，

0: 最近觉得这电闪卡真的好有用啊。
1: 我的怎么没用呢？
2: 你的没用，那是因为你生活上还过得去。
1: 那什么意思啊？
2: 我办了一张健身卡，上了私教课，后来因为没饭吃，我现在瘦了10斤。
1: 昨天啊，接连相亲了两个姑娘，第一个吧有点胖，但人很开朗；第二个吧人很闷，但身材特别好。
0: 哎呦，
1: 我回家路上我跟你说我特别纠结，你说这外在不外在的吧我倒不在乎，但毕竟可以选择呀。
0: 对，
1: 我这次可以选择，我没必要被世俗捆住手脚啊，对吧？
0: 对。
1: 直到今天早上介绍人给我打电话了。喂
2: 喂，
1: 哎，王阿姨啊。
2: 哎，我说正好呀，昨天那两个姑娘吧、
1: 昨天那俩姑娘我正想跟你说呢，就是一个吧，
2: 别说了、俩都没看上你。有一次吧，我去国际大都市哈尔滨玩，就在一个公交车上不小心踩了一个东北大哥的脚，我下意识说啊不好意思，大哥就说了，
1: 你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踩我一脚怎么的，怎么你还害羞上了呢？
2: 后来我不敢坐公交了，我想打车，于是在路边看见一个出租车大哥摇下了车窗。
1: 哎，说你呢，你上哪儿、问你呢，你上哪儿、问你呢，
2: 我那个上我也不敢上呢。昨天我在网上啊准备买一款粉底，然后就看到了一些想买的这个用户啊，就给了一些提问。他说，这款粉底液我想咨询一下，比如说跟男朋友吵架哭的时候会不会有泪痕，是不是很防水，宝贝们回答我一下哦，亲。然后底下就一条回复就亮了，
1: 我和我男朋友吵架一般都是他哭，帮不了你姐妹。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我呢每年都有那么一段时间经济紧张，至于是哪一段时间嘛，哎，记不清了，大概就是一年里的12个月吧。反正经历多了这样的时段呢，我都有了免疫，对于捂紧荷包省钱这件事儿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有心得了。最近呢我又需要一些省钱的新妙招和新高度了啊，于是带着私心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来问问各位，你为了省钱做过最拼的事儿是什么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2: 很想买一条裙子，但是手头又没有那么多钱。每天早上吃3块钱，1块钱的粥加2块钱的饼，然后中午吃6.5块的菜，然后晚上有的时候会不吃。但是呢，执行了3天之后有点饿，然后我又跟着我的小伙伴们去外面大吃大喝了一顿，这有点不太划算。
13: 当时为了省钱买手机，一个月差不多攒700-800吧，因为我当时手机是屏碎了，然后也不太好意思总让家里掏钱给换手机，然后就想着攒钱嘛，攒了一段时间，差不多4-5个月没有吃过火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吃火锅的人。
14: 比如说618双十一来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这一个月花销应该就不大的，就几百块钱吧。吃饭的话，就早上的时候买粥嘛，然后你中午的时候就点个最便宜的那种快餐，比如说10块钱的，然后晚上也这样，或者有的时候晚上就不吃，吃水果减肥。
15: 之前为了省钱买手机，那个时候会出去发传单呀，饭店的那种小时工，大概1个小时10块、12块钱。 赚了有2000多，攒够了钱，然后拿到手机的那一刻我也很开心。我就觉得既然有需求的话，你就得去赚钱嘛，对吧？为了达到我的需求的那个目标，我是愿意去努力赚钱的，虽然是辛苦了一点。
11: 就我有一个朋友嘛，他对象马上要过生日了，男孩子嘛比较爱打游戏嘛，给他买游戏上的皮肤，又喜欢穿 AJ， 女孩子也没什么钱，他就省买一罐老干妈呀，或者一罐榨菜呀，然后去食堂买几个馒头，一天饭就过去了，然后就这样吃吃吃吃，吃了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再问爸妈要点零花钱，然后就凑齐了，有点傻。
16: 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家里面也不会给太多零花钱的，就有一个自己很想要的一个手表，就省钱嘛，就是在学校食堂吃的菜全都是挑素菜，一点点的荤菜都不敢点，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就出去大吃了一顿，反正也没成功。
17: 我就是会省很奇怪的钱，比如说我不舍得充各种视频的会员，就是每当我想看什么的时候，就会找好多人借，腾讯啊、爱奇艺啊、优酷啊什么，我一个都不会充，因为我觉得很费钱，我舍不得花这个钱。对，他们都叫我网络乞丐。还有去饭店需要购买的纸巾没有用完，我一定会把它拿上。我觉得就是有花就要有省，可能数目上没有平衡，但是我的心理上会很平衡，我会觉得我这边省钱了，我其他地方就可以买买买了。他们说一年视频会员费都不够你买一支口红。不管男生女生省钱都是好的，但是你的生活一定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来赚更多的钱，而不能只是单单靠节省来继续生活下去，就是你花了钱以后你才有动力去赚更多的钱。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成年之后啊，我以为我妈不再把我当成初中生了，但是我妈还是把我当成初中生。昨天我妈心情不好，看见我对着电脑工作，莫名其妙的骂了我一顿。我说你骂我什么理由啊？我妈，她说我装模作样。你好，我是在妈妈眼里长不大，妈妈觉得冷，气温必须下降的酸辣椒正好。
1: 网恋你就好好练是吧？我说我是什么，你就相信我是什么，别老问我这图 P 过没 P 过，是不是？我要不是有一双 P 图好手，你有机会跟这么漂亮的人谈恋爱吗？你想得美吧你！大家好，我是谁敢不 P 图就发我照片，我跟谁拼命的朝天椒秦瑞。昨天啊，有个结了婚的闺蜜就跟我吐槽，前几天呢，她跟她老公啊一起在家里看电影，中途的时候呢，她老公说要去上厕所，这个很正常吧？然后我闺蜜就说，我暂停一下，等你回来一起看咯。这个时候她老公说了一句，不用暂停，放着就行。
2: 结果呢，
1: 我这闺蜜心想，不用暂停，放着就行，这是人话吗？结果我闺蜜就想离婚了。
2: 啊，不至于这事儿离婚吧？
1: 是不至于啊，但是两个人的生活需要两个人共同参与，这话没错吧？
2: 这话没错。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呀，它是一种福气
1: 啊。
2: 有很多异地恋的，你多羡慕能在一块儿生活的呀。
1: 说的就是，
2: 原来我有过一段异地恋
1: 啊。
2: 两个人觉得吧，这也没什么问题，
1: 距离不能阻断爱情。
2: 直到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亲爱的，我买了去西安的票。我说你去西安干嘛？
1: 就是，
2: 他说找你奔现
1: 啊，
2: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你了。什么人呢这是？
1: 搞错对象了，哎呀，所以说啊，那些不切实际的浪漫小说你少看点，爱情还有浪漫的一面没错，但是有现实的一面。
2: 哦，是啊，我原来看过一个爱情小说
1: 啊，
2: 原文是这么写的。
1: 怎么写的？
2: 他为我嫉妒吃醋到发疯，他想占有我的全部，不吝惜囚禁。这要是搬到现实，
1: 我就报警。
2: 要说啊，走进一段成熟的恋爱以及甜蜜的婚姻，咱们一定要注意细节。
1: 细节啊，
2: 尤其是咱们这样的。
1: 谁跟你咱们呢？比你小好几岁呢。
2: 那你注重过细节吗？恋爱的细节？
1: 那还真没有。
2: 那不就是跟我一个下场吗？
1: 你还真别说，我妈呀老是提醒我说要我注重细节，微信头像不能乱用。妈妈喜欢的微信头像。儿子，大冬天的你头像穿个短袖，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
2: 啊，那我换妈妈。
1: 儿子，现在夏天了，你头像还穿个羽绒服，给人一种傻了吧唧的感觉。
2: 啊，那我换吧。
1: 儿子，为什么要一只狗当头像呢？
2: 我觉得挺可爱的呀。
1: 可爱什么可爱？头像代表一个人的形象，

0: 代表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生态度，你的领导看见会喜欢吗？会器重你吗？
1: 后来呢，我换了一个下跪的卡通头像。
0: 这个头像也不行，妈妈从小就告诉你，是不是做人呐、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跪着算怎么回事呢？
1: 我又把头像啊换成一只可爱的猫咪。
0: 儿子，你看看你啊，吃一堑长一智，妈妈是不是跟你说过？刚才说了狗狗不行，对不对？难道猫就行了吗？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不能栽到同一条河里呀、我的儿子。
1: 我当时实在是疯了，朋友们，我随手在网上我搜了一下，这老年人到底喜欢什么头像呢？我一看上面说了，老年人呢喜欢大自然或者代表吉祥如意的头像。大自然，大自然好说呀，大自然。我把头像我换成了一朵盛开的莲花。
0: 哎呀，这个头像好啊，这个真的好看，以后不许再换别的了啊，我看了不舒服。
1: 还没完，我妈呢还让我把个性签名也顺便改一下，最后改成了这个内容。
0: 哎，对，听我说的啊，坐看云卷云舒，下一句静听花开花落啊，中间是逗号。哎，对。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沟通很重要，沟通也必须要有技巧。比方说，两个人在一起只剩最后一包薯片了，打电话问对方，
7: 我可以把它吃掉吗？
6: 对方不仅会同意，还会觉得平时是不是对你不够好。当然可以吃啊，亲爱的，你为什么还要特意打电话问我呢？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嘛，你吃嘛，想吃就吃嘛，宝贝儿。
7: 但是如果你没有沟通就把它给吃了，等到半夜他说好饿啊，我们还有一包薯片吃，你说已经没有了，被我吃掉了，那你就活不了了。
6: 亲爱的，好饿。哎，我们客厅里还有一包薯片呢，把它拿过来吧。
7: 我下午把它吃掉了。
0: 最后一包薯片
7: 啊！
0: 你一个人把它吃了，你都不跟我聊一点。
7: 就一包薯片而已嘛。
0: 你不爱我了？你怎么会不知道人生是我买的东西？
7: 一包薯片而已吧。
6: 小优好长时间没有和老婆视频了，今天晚上深夜加完班躺在床上，忍不住发送了视频邀请对方聊天，但是熟睡中醒过来的老婆接通电话之后却显得很不高兴，好像觉得是乐小优吵醒了他一样。
7: 真是的，我跟他发个视频，我想他嘛，你说女人不就是最喜欢这样的吗？时时刻刻都想着你吗？为什么他还要这么生气呢？还一脚把我踢下床，你们女人真是太奇怪了。
6: 你知道在对不起里面加哪两个字会让对不起显得更惨吗？
7: 不知道。
6: 一对三，要不起。你永远都猜不到，在模仿北方人说话的时候，南方的朋友会把儿化音放在哪一个位置，但是儿总能让你的生活充满了惊喜儿。
7: 想起那个南方人刚刚学会用儿化音用电脑下载东西的时候，我就问他你在干嘛，他说他在下载儿。
6: 你在干嘛？
7: 我在下枣啊。
8: 你好有味。
7: 请问50公斤的钢铁和50公斤的女人哪一个比较重？
6: 50公斤的钢铁那不是一样重吗？
7: 不，女人更重，因为女人会谎报体重。
9: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一款程序，它可以一秒钟看穿你的眼棱，不管你的妆化了多厚有多精致，它都会在你的照片上用一个黄色的小方块来标上它目测到了你的年纪。我们没有机器人的火眼金睛，所以呢好像是很难看准的。蔡澜有一个办法，他在书里说到，那就是一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可以趁气氛刚好的时候带头唱歌，挑老的歌唱，越唱越老，看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唱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那个女人的年纪。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可以让你跟着唱，也可能让你跟不上的事情，听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

的歌里有一种情怀，因为他的歌就像是报纸一样，他用口语的方式说出了人们的心声。浪子心声就是这种作品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后来这句话也成为我们口头上说的最多的一句劝世格言。顺其自然，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到来。现在听起来发现，这真的是许冠杰对于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和写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学友在93年时候的作品，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可以暴露你年纪的歌。我记得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有一次有一个女学员她唱了一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时候，为她转身的那英眼睛都湿润了。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后来经过选秀，经过很多年轻歌者的翻唱，也被更多的人记得。但是如果能够准确地说出她的原唱是谁，应该是70后和80后。她的原唱是娃娃，李宗盛用这位歌手亲身的故事，在沾满了油渍的牛肉面店的餐巾纸上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漂洋过海来看你。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里有一句唱错的词。当时李宗盛原本写给娃娃的歌词是“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但是娃娃唱错成了“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后来他索性就以这个错的版本发行，在他以后每一次的演唱当中也是唱的“不能自己”。也许这个错误的歌词更符合这首歌的意境，悲伤的连自己都失去了。对于一个人身份的记忆，其实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比如说蓝心湄，她曾经是一位歌手，这是93年蓝心湄作为歌手时期的代表作《一见钟情》。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其实 KTV 是一个可以暴露年纪的地方，因为你唱歌，你越唱越老的歌，哪些人能够跟得上，哪些人唱着唱着就不再和了，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对方的年纪。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要来听听这些可以暴露你年纪的歌。这首歌现在在 KTV 里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一个点唱率，这是那个时候还只有20几岁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

现代爱情故事来自于许秋怡和张智霖。那个时候只有20岁的张智霖的确是有着天生的好嗓子，不管是低音还是高音，他都唱起来非常的轻松。接下来这个人他的歌也是可以暴露年纪的。你对于温兆伦这个名字的记忆是在综艺节目里还是演员或者是歌手呢？对，他真的曾经是一位非常棒的歌手，当年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86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风雪前程》。90年代的时候，他发了非常多的专辑。95年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你还能够说得出名字吗？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些歌曲呢，它可能是会暴露你年纪的一些歌。9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杨钰莹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那个时候他们发的那些专辑随随便便就可以卖到百万张，简直是不可以想象的一些事情。在一系列的尝试当中，杨钰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92年，她推出的那张《风含情水含笑》的专辑，销量就已经过了百万。来听听这首歌《落花》。

直对外说你自己只有18岁吗？今天要小心哦，因为我们要听那些暴露年纪的歌。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叫做《兰花小馆12点见》，黄韵玲作的曲，张曼娟填的词。这首歌其实就是来自于张曼娟写的一本小说，叫做《12点15分兰花小馆》，旋律很美，歌里的故事也很浪漫。当年因为这首歌，不知道有多少餐厅都瞬间换了名字，叫做兰花小馆。

身，最后才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其实我们马上要到一个时间点，这个节点我觉得有点意思，因为它首先这个节日是属于这一年当中最中间的一个节日，对吧？它在六月份，
1: 对，
2: 一个开端的节日。二一个就这个节日其实在小的时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长大，我们还是想让它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对吧？
1: 对，
2: 所以就是儿童节。
1: 没错，下周吧就是儿童节了。
2: 对、
1: 然后儿童节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对于小朋友们来讲，甚至现在大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仪式感满满的节日。
2: 是的、
1: 大家可能不光是为了过这个节而过这个节，就是为了保持一颗童心。所以说这几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时候的那些事情。
2: 对、一些儿童类的话题啊。
1: 没错。
2: 对，我今天我们觉得我们还是不可能两个人，对吧？
1: 对，今天还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时隔多日又回归的小雨，欢迎小雨。
3: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听众，
3: 刚才我觉得丹丹说的一说法不对啊，你说的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了吗？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1: 大朋友
2: 吗？有啊，有啊。
3: 对啊，你现在不得给小朋友准备礼物吗？
2: 不，我还是给自己准备礼物。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成为小时候你想成为的人了吗？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是有很多的想法的，因为大家小的时候都会有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实现了，但有些人可能就这个想法又变成了默默的埋藏在心里的一个小的梦想啊，就没有实现。但我觉得都可以，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小时候的梦想实现了没有？小时候想成为你成为的那个人了吗？
2: 对，就是我发现，就是大部分我聊完这个话题，问到身边的人，给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我们包括我个人，我都发现小的时候有一些梦想是不着边际的。
1: 对，
2: 很少有人能真的把这个梦想能坚持然后一直走到最后。希望今天我们的听众里面有这样的人啊，只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希冀。
1: 斯努比说了，这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
2: 对，
1: 就有的时候吧，就是聊起这个话题，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大家看到的或者听到的，比如说看到电视剧里面演的一个人物，你就会觉得我特别想成为他啊，或者是看到那些新闻报道当中的，比如航天员呀、科学家呀，我特别想成为他，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梦想，我觉得就是引领着大家，对吧？时刻引领着大家，但是有的时候学着学着，发现自己好像不是这块料，是吧？
2: 对，你看，像李阳光说了，小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长大呢，笑着笑着就哭了。我们终于到了小时候最羡慕的年纪，却没有想成为小时候最想成为的人。或许这才是人生常态吧。
1: 对，
2: 还有清风飘扬说，没有，情况所限，肯定成为不了。什么情况所限？可以跟我们聊聊，对不对？
1: 葛大爷说，就小时候的想法太简单了，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有点天马行空。
2: 对，还有包括这个，我刚看敏迪说了，小时候可能想当的是这个，我看
1: 历史学家，
2: 对，历史学家，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去专门学习历史，所以现在呢，成了一名律师啊，差不多像历史律师啊，可能有点像，
3: 你很厉害了，
2: 对，
1: 你很像，是吧？
2: 对，所以说到这个话题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就是你们小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以后想干的事情，或者是想成为的一件什么，就想完成的一个梦想吗？

0: 小雨先说吧。
1: 或许是曾经有，
0: 嗯，
1: 从小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喜欢就是星空，然后特别喜欢太空，但倒没想过成为航天员，就是、
2: 没想上太空
1: 啊、对，但是我但是想的是就是成为那个天文学家或者之类的，
2: 啊、
1: 挺喜欢，而且那时候也很喜欢看那类的书，然后其实真正开始上学，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下来，我发现，自己这个数学真的是差劲。
0: 啊，对，
2: 离得有点远了，发现不是这块料了，
0: 谁不是呢？
2: 对，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大家这个对于太空或者是
1: 都有向往，
2: 对，都有向往，因为大家你看，就科学家，尤其是你问你什么是什么，你小时候有什么梦想，长大想成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朋友都会说，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
1: 对，
2: 哎，或者我想上太空，
1: 嗯，
2: 因为确实，就比如说那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些航天员们，你就觉得哇太酷了，就觉得太厉害了，就是这是人类进步，人类他们的一小步，人类历史的进步一大步，
1: 对对，
2: 所以你就感觉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1: 是
2: 啊，但是成为这样的人、
1: 就是、
2: 条件太苛刻
1: 了。我们可能那时候还小，就是不知道他将面临的和的就是先要经历的这些事儿、我们想的还都太少了。
2: 是，
0: 对。
1: 但是就像人说的，就是梦想，你总是要有个梦想的。也许有些人他就实现了，对吧？如果这些人也许小的时候也一样，跟我们有一个仰望天空的这种梦想，但人家真正的上去了。
2: 没错，
0: 对，是交友吗？
2: 我有，我还真有。就我小的时候还挺多的，这种想成为的人还挺多的。你知道我是那种
0: 什么，就是、一会儿一变是吗？
2: 也不是一会儿一变，就是比如说看到一个影视剧作品，或者是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当中有特别厉害的人，然后我也会有这个想法，说想成为这样的人啊。比如就刚刚说的这个航天员，也小时候也想过，不是小的时候没想当航天员，小的时候想开飞机。就觉得那个飞机驾驶员啊，特别酷啊，开战斗机啊，或者是开那个直升机啊，觉得好酷啊，就能在天空遨游，啊，就这种感觉特别羡慕。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的很多指标不符合这个要求啊，但是我身边还真有朋友，我一高中同学，然后他现在就是飞行员，我觉得哇特别酷，就他每次比如我们聊天，他给我讲很多的这个事情，然后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把我小时候的梦想变成真的了，
1: 这个
2: 好像还挺酷
1: 的。我觉得很多男孩子也有这个飞天的梦，
2: 对
1: 对，
2: 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酷，是一件特别酷的事情。
1: 对，这个男孩子肯定对这个飞天是有一个梦想在里面的，
2: 对对对，就是飞行员啊，包括小的时候还想过，比如说当人民警察啊，就觉得人民警察维护正义也特别酷。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种，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0: 对，哎，所以你看啊，就是很多人的梦想，其实小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梦想有点雷同。就是你们梦想的，就包括我们啊，就每个人梦想，它可能都是一件相对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这个以后的职业啊。小时候可能还不太理解职业这个事情，或者是一个很宏大的梦想，对吧？就是但是随着你年龄的成长，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非常宏大的梦想或者有使命感的这样的职业的实现，是需要你有先天的一些这个
2: 条件，
0: 或者是你后天是有这方面的能力才能去完成这个梦想的。
2: 是的，
0: 所以可能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越来越残酷，最后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对，不过你看绿野仙踪说了，我想成为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哎，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啊，就是大家就最后可能就是会成为这样的人。
2: 是啊，路上平安说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小的时候想当老师，高考的时候突然不想当老师了，所以没有实现，后来想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和监狱生活，也都没有实现，这个不好体验、啊、
0: 监狱生活就不要体验了，部队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体验一下的，
2: 对对，比如说参加什么夏令营或者是军个训，
0: 对、
2: 啊、这个也能体验一下军旅生活。
0: 是啊，3805说小的时候想当导游，现在成为了一名国导，带领游客们逛首都、啊、此刻正在故宫呢。
2: 哇，
0: 哎呀，这个也很厉害、
2: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小梦想照进现实了。
0: 对，你看这个是我们说到的、啊、就小时候有梦想然后长大也实现的朋友，我觉得就挺厉害的。哎，但是你知道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梦想都是相对于天马行空一些的。
2: 是的，
0: 也有人他的梦想是特别具象的。
1: 对，
0: 他可能就是在某一个阶段发现自己是想做这样的事情，他就会一点一点一点向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
2: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种挺厉害的、
2: 啊、是，其实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就是我身边有小的时候就想当老师，因为他觉得小的时候跟老师们的接触就觉得哎，老师这个职业特别好，教书育人，然后园丁一样，
1: 老顽童，
2: 哎，
1: 你看看老顽童，
2: 老顽童也是这样的、啊
1: 对
2: 老顽童说了这个，我现在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80年代初的时候，高考时候没考上想学的专业，但是工作后呢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呢

0: 用业余时间去学习。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一名人民教师。
1: 好厉害！
0: 啊、我觉得这种，我觉得真的就是对梦想的坚持跟执着，因为大家就是。学生时代可能还好，因为大家可能梦想比较这个、统一，或者是梦想比较明确，大家会为这个梦想不断的去努力。但是工作了之后发现，哎，可能你从事的这项工作不是你小的时候想成为的那个人，或者想从事那个工作，对吧？那就可能有些人就放弃了，但是有些人就像老顽童一样，就会默默坚持，然后最后可能成为了这样的人。
1: 对，所以这有两点。第一点呢，他首先是有这个坚持的能力的。第二点呢，是要对自己未来规划很清晰的。我觉得这两点都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哈。
0: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

0: 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2: 对，
1: 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我这边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成为了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他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店。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是想做一个很实际的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事情。我身边有个小朋友，就是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愿望，想卖雪糕。就我至少身边很卖糖，就是因为自己喜欢吃，
1: 对，开一个小卖铺。
2: 对啊，然后我有朋友就真的实现了啊，他自己开了一个商超。
1: 好厉害、啊、
3: 对，
4: 这个
1: 就是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个就是我爷爷，在我特别小的时候，他开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当时还叫小卖铺，就是这个零售店
4: 啊，
1: 就小卖铺，就是卖一些就是
4: 小零食、
1: 啊、小零食啊，日用品啊。
4: 对，
1: 然后当时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觉得好吗？因为我去拿我不用掏钱，我随便拿。然后关键我小的时候跟小朋友们那会儿也爱炫耀，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去随便拿，我请你，这种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如果开一个小卖部，是不是就不用掏钱，不用花钱？后来发现不是，后来发现都是爷爷掏了这部分的钱。
4: 对，长大后我们会发现，什么核算成本呀，
1: 对，
4: 什么进货呀，
1: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4: 对对，咱们小时候都想的特别简单。对，这种事儿我小时候也干过一次。然后就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我姑姑在一个饭店工作，然后有一次中午我就带了一堆小朋友，
1: 就白吃白喝，
4: 那个跟我去吃饭去。当时想的真是特别简单，就像娇娇一样。后来长大你才发现，那这些钱从哪儿出呢？
1: 都是
2: 羊毛
1: 出
2: 在羊身上。
4: 对，
1: 是。
2: 阿俊说：“我都忘了小时候想干什么了。”也挺正常的啊，就是因为随着你自己的成长，有的时候小时候的梦想就没有那么明确了。就是人有的时候是这样，就你那个梦想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模糊。
1: 是，
4: 对。
2: 你自己设立的目标好像也越来越不明晰。就尤其在上学的时候，这个目标是特别明确的，因为大家都基本上说是我想考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未来我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然后可能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步一步去实现啊。那等你真的上班了之后，我就发现所谓的这种梦想什么的就变得特别的远。
1: 对，
2: 它都变成一个很具象化的目标，就这周我要完成这个工作，
4: 对，
2: 下周我要完成那个工作。然后就有人问，哎，你想你的梦想是什么？还有梦想这个东西呢。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愿意去比如说追这个演唱会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追集体追梦的这种环节，在生活当中能够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具象的体现。所以大家会聚到一起在里面特别陶醉，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把未能实现的梦想感觉像是又实现了一遍，或者又找到了自己那种追梦的那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两个，就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的感受？因为我觉得小的时候大家对于梦想的，或者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反正我有过那个阶段，就是我其实是特别迷茫的，就特别不知道，哎，就一下子被问懵了。然后你会看到小的时候身边的人，哎，都是那样的梦想，或者都有那样的梦想，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也想成为那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时间段？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会经历过那个时候，就是背写作文，背命题作文，谈谈你的梦想，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一说你长大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的理想是，
1: 对，我的理想是，就是尤其是小时候，比如说小学那个阶段，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命题作文。我反正刚拿到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懵啊，可能再小一点的时候别人问你什么可能会脱口而出，哎，我想成为什么，我想成为什么，就直接说了。但是当你稍微再长一点年龄之后，你会想，哎，我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哎，或者是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不切实际，会不会有这样的过程？
4: 但是娇娇你说的这个事儿一般都是出现在小学低年龄层次的时候。
1: 对对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问孩子问的有点早。因为我们的那个时候的认知和我们的眼界都太小太窄了。
1: 是。
4: 所以就说你说、那个、
1: 天马行空。
4: 对。你说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也许我看了个影视剧，也许我看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人好酷啊，或者他做的事儿好酷啊。然后 慢慢的随着你长大，你会发现这件事离你好遥远啊，或者说你太遥远，就是遥不可及的那种。就所以现在有的时候，你还会，就是我跟丹丹聊这个，你还会问孩子这样的问题吗？
2: 会啊，
4: 有的时候就会是会，但是好像觉得就是跟咱们小的时候那个想法已经不太一样了。我不会给他扣很大的那种，觉得就是对他来说好像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那种。
1: 是，
2: 我儿子可厉害了。他想当奥特曼
1: 我小的时候也想当过
2: 对，这就是因为他现阶段最了解的他的心中的觉得非常厉害的人，
4: 对，
2: 就是孙悟空啊，奥特曼啊，这种很虚无缥缈的，然后你从这个故事里面听到的这些很正义感的这样的角色，就很正常啊。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小朋友们还是要保持这样的童真，
4: 对，
2: 是
1: 因为你会发现刚刚我问那个问题，就是大家长到一定年龄之后，你自己也会觉得哎，我好像有点太天马行空了，我成为不了那样的人，比如我成为不了孙悟空，对，我成为不了奥特曼，然后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童真是逐渐被丢失的，对吧？所以说只有小的时候，只有特别小的那个阶段才会有那个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自己心智成熟的一个表现。
4: 但是我现在我不会去问孩子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理想，我不太喜欢这样问他。
2: 我天天问
1: 然后你儿子天天说我想当奥特曼
2: 你以后想干嘛，他每天都在换对，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不过就是娇娇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个人想了一下，就是我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1: 是吧？
2: 对，就是未来想做什么。但其实有一个比较具象的目标是，就我们家其实没有艺术，所谓的艺术生的，就是从事这种艺术类的行业，就是父母都是就是当老师或者是在部队就是长大的这样的，就大家的职业其实没有这样。但是我很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就看这个，有一位主持人叫杨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当时觉得哇，这个女的太酷了，就是这样的女性太酷了，就是我很羡慕能独立的这样的职业女性，就没有具象到某个主持人吧，但是就觉得这份职业还挺好的，
1: 就所以就埋下了，
2: 也不知道，其实阴差阳错最后做了这个职业。其实是我是做完这个职业之后，又回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哎，丹丹，你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还跟我说过你想当怎么怎么？你看你现在梦想成就，原来可能小的时候是
4: 潜移默化
2: 有成为这样梦想的一个契机。那他自己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然后最后可能他发芽了之后。”你也没有特意去浇灌他，但这个事儿成真了也觉得挺好。
1: 就有的时候可能自己都忘了自己哎有过这个想法，但其实这个都是有因必有果，对吧？
2: 对，
1: 就随着这个当时种下的这个种子，然后慢慢发芽，然后自己引导着自己变成为了现在的自己。
2: 对，当然就像杨澜这样主持人就是太遥不可及了，我就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不要犯错，
4: 你也算是梦想照进现
2: 就可以了。
1: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职业标准、职业要求，对吧？
4: 对，
1: 都为了自己的这个好的发展方向去努力。
2: 对，我现在的梦想就是不要说错话，传递正能量啊，有积极正确的导向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Olivia 说了，这个从小到大都有好几个理想，一直都很想当老师，那现在正在首师大读师范类的专业。那很小的时候呢，也有一段时间想当公交车的售票员，后来这个职业逐渐慢慢的消失了。哎，好像没有吧，现在也是有售票员的啊，只不过就是他没有说必须你拿这个纸票去收钱了啊，只不过就在那盯着啊，可能维持一下秩序什么的啊。然后来这个上初中的时候爱上了广播，然后到了高三理想就变成了当一名广播编辑啊，但是呢后来也阴差阳错没有能够实现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大家可能都会冒出一些自己的小想法。
2: 对，
1: 就因为有的时候你接触一个新的职业，哎，你会觉得这个职业可能觉得哎呀好酷呀，哎，当时就会有一个冲动，哎，想去从事这样的行业。但是后来可能阴差阳错啊，可能跟自己的能力也有关系，对吧？
4: 对，
1: 就是没能成为这样的职业的一员。我觉得这个哎都是正常现象。
2: 那七七五八说，小时候理想特别宏伟，特别远大，长大后必须得面对现实，有些理想根本实现不了，顺其自然就好。这就像小的时候我们都做过的一个选择，你要考北大还是考清华呀？ 我小时候非常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后面发现这两个我都够不到，对吧？所以小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2: 那会儿还是非常认真的思考的，
1: 是真的想去北大呢，还是去清华呢？
4: 那个离我家近一点呢？
2: 对，人大也还行，对吧？还真琢磨过这个事儿，我是文科更好一点呢，还是理科更好一点呢？最后发现我上个一本就已经很厉害了，对。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是你成为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这个话题其实挺空的。

0: 啊，嗯，但是能听听大家自己的理想，然后是不是有真的完成自己的梦想，也算是再激发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梦想的想法吧。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长着长着就会忘了最初走路的时候出发的这个目标了。
1: 嗯，
0: 就会觉得日子挺没意思的。
1: 没错，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话题，希望能够勾起大家的回忆啊，可能那些你想成为的人，你说过的那些，我们说加引号的大话，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啊，但是我觉得通过今天这个话题，说不定能够让你想起来，可能又会燃起你对于哎成为这个梦想，成为梦想当中人的这个激情。
0: 对，不过就是大家的互动，我看到了一些相同的特点。
1: 嗯，
0: 我这个售票员我也想当过。
1: 哎，为什么呢？
0: 觉得有意思。就是小的时候我因为现在的公交车已经不一样了，就大家就滴一下就好了。
1: 对，
0: 但小时候售票员呢，我觉得他们权力巨大。就这个权力是打引号的啊，就是它是让我觉得我有一种特别特别宏大的使
1: 命
0: 感、
1: 对，就是我要保证你上车是售票了的。
0: 对、而且
1: 那会儿还安排座位，哎，你坐那儿，哎，你第一次经历过吗？我经历过，我小的时候被经历过，可能那会儿，可能那会儿我年龄比较小，然后就会说，哎，你坐在那儿啊，或者坐在前面，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那个地方，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售票员好负责任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嗯，我还想当过卖冰棍的，对不对？就是咱们就想去卖东西，这咱们都有过。
2: 对，
0: 包括咱们的这个也有，还有就男生想当警察，
1: 想当警察，
0: 想当军人，
1: 对，
0: 也都会有。对，就是你看，大家其实有很多梦想是一致的，但是最后可能走着走着，不能说殊途同归吧，但是大家可能都走上了这个不同的梦想啊。Gina 说了，想当 idol。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孩子，我们一会儿可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当年的这个年龄段的人，跟现在零零后的孩子们的梦想真的是差距太大了，
1: 不太一样。
0: 对，而且有很多新兴的行业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
0: 我们不论好坏吧，就不论说是现在的孩子们的这个理想是坏的或者是好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时代发展的不一样，对吧？
1: 没错。
0: 嗯，好，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张帆。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剧集业内的资深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你。
13: 哎，主持人好。
12: 今天开门见山，先让谢老师先出场啊。这个谢老师一出场，我们有很多话就好讲。最近我跟谢老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得知这样一个信息啊，就是这两年啊，我们发现这个剧集，你说这个大家每天追剧啊，有很多朋友我知道，你比方说最近正在播那个低智商犯罪啊，还有包括主角正在热播当中，也有很多朋友呢是回顾很多老剧。我们有朋友就跟我说，他们很难去追新剧，因为时间的问题，就是你很难跟着新剧的节奏一点点。他们老问我一个问题，说那个剧是不是全都上线了，全都上线了我再看，就是他一股脑一口气。我其实也有这个毛病，就是我老觉得你等着他带着你的节奏往前走，不如这积攒好了有一次看了，对不对？
13: 我们这个行业最不喜欢你这样的观众，就是不爱出钱的。
12: 这个免费的都是大家喜欢的。
13: 开个玩笑，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12: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老剧啊，老剧也有新吃。
13: 对。
12: 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老剧新吃，不是说这个老剧现在又播一遍。好多我们知道过去有一个讲法叫每年暑假有一个暑假热播神剧，就是播了七八十遍了，百十来遍了。
13: 对。
12: 从你小的时候播到你十几岁，播到你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他还在播。你比方说《西游记》，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啊？
13: 是这样的。
12: 包括我们说《新白娘子传奇》。
13: 哎，
12: 但是啊，人家这两年这个谢老师跟我说，这个玩法不一样了。这两年的玩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些老剧啊，不是直接拿出来给你啊热一热就吃，是换一个拍法，给你再吃一遍，什么意思呢？这些从长剧翻拍而成的短剧，你看过吗？
13: 对，就是其实吃相是挺难看的，咱们来说一说好吧。
12: 你看这个谢老师他首先持否定态度啊。
13: 对。
12: 我们说这个短剧啊，这由来已久了。我认识谢老师以后呢，谢老师给我普及了好多关于短剧的知识，比如说短剧怎么形成的啊，短剧在市场上怎么运作，短剧是背后有多少多少这样的一个制作流程。那今天我们说的短剧的时候，好像大家觉得哎，短剧啊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就是这个词儿啊已经有怎么讲呢，叫它复合的东西太多了，或者说他听到的次数频率太多了，好多朋友都可能对短剧都产生厌烦心理了。那么短剧到今天还有多少种玩法？我们说把长剧或者说经典 IP， 你看啊，我们提几个最近一段时间知道的要从长剧改编成短剧的作品，大家马上就能反应过来我们在说什么。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 IP 闯关东，闯关东我没记错的话2008年已经过去了18年了。
13: 2008年
12: 第一部，
13: 对对对，
12: 后来又拍过这个《闯关东》的二，《闯关东前传》，对吧？那么《闯关东》这一部剧应该是可能我们叫国民神剧啊，
13: 对
12: 啊，这大家都非常熟悉，
13: 反复看可以看的。
12: 但是你刚才说啊，反复看，现在人家玩法变了，你看这张图完全是个新的，新演员，新的剧目，叫《闯关东之换山河》，换就是换新的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闯关东》这部经典的剧集的 IP 改编而成的短剧。那么再有，这是今年啊还没有播的啊，我们说正在这个好像已经拍完了，是在制作当中啊，

0: 还有一个正在制作中的叫伪装者。
1: 嗯，
0: 别着急，后面还有一个数字叫1924。哎，伪装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也是国剧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
1: 嗯，
0: 他们说在某一种程度上它是那个题材的天花板了。
1: 嗯，对。
0: 那么伪装者。
1: 谍战剧。
0: 哎，谍战剧当中伪装者也有今年正在制作当中的伪装者 1924, 也是一个长剧改成短剧。
1: 嗯。
0: 那么包括前两年还播出过像庆余年的短剧。
1: 嗯。
0: 哎，大家不知道听说过没有听说过啊，庆余年都是这个非常非常多的人喜欢的一个剧集，但是庆余年的短剧叫庆余年之帝王夜。
1: 嗯。
0: 啊，这也是在前两年已经播出完毕了。嗯、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我估计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能够点头说我看过的寥寥无几，
1: 很少
0: 是不是寥寥无几。这些剧啊播了好像谢老师跟我说有的跟没播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么这么多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叫长剧改短剧的这些例子，
1: 嗯，
0: 大家觉得首先问大家您有没有看过，第二呢就是如果摆在您面前您有没有兴趣看，对吧，
1: 对，
0: 我们问问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来跟谢老师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就是这些长剧改短剧它究竟为什么呀，它改了以后真的像这个长剧当年一样那么火吗、
1: 嗯、
0: 它播出的效果有那么好吗，有那么多人看吗、
1: 嗯、
0: 那么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老说这个幕后的问题，就是有人为它买单吗、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事儿。
1: 对，短剧呢是从前年开始冒出来的，
0: 嗯
1: 啊，然后呢很多家大家都在做短剧，因为短剧投资少见效快，就是用我做第一个短剧就是1月17号拍的，2月23号就上映了。
0: 1月17号拍。
1: 对。
0: 2月23号
1: 就
0: 一个多月一多一点点。
1: 一个多月一点点、嗯、多几天、
0: 嗯。
1: 投资少，一部电视剧像我们现在投资一部电视剧大概以大几千万或者是上亿。
0: 嗯、
1: 投资一部短剧60万，我们相对专业一点60万就投了。啊，不专业一点40万、30万、20万可能也就都拍了。所以呢短剧有一个好的特点就是投资少。
0: 嗯，
1: 投资少。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快速播出。
0: 嗯
1: 啊，
0: 周期非常短。
1: 周期非常的短。
0: 嗯，
1: 然后分账分的也非常的好。啊，就是每个月就是结账。所以呢不像我们电视剧，哎呀，这个大概两三年、
0: 啊，各种理由。
1: 哎，对，就是我们电视剧，啊、我不是原来说过吗？就是说拍不一定拍，拍了不一定能拍完，拍完不一定制作完，
0: 嗯、
1: 制作完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卖得出去、
0: 嗯、
1: 不一定能播，播了不一定能火，
0: 嗯、
1: 火了不一定能出来钱、
0: 嗯。
1: 所以电视剧、
0: 嗯、就最后一步很关键、
1: 哎，
0: 那个钱很有可能播了也没收回来。
1: 对，
0: 嗯、
1: 但是短剧呢不一样，这咔咔咔几天就上了、
0: 嗯，
1: 所以呢，对于行业内来说，做短剧。这个快速就干了，
0: 就是对于拍的人来讲，其实这个事儿他容易干，
1: 对
0: 啊，容易拿钱。
1: 对，第二观众呢，观众就像你刚才说的，
0: 嗯、
1: 哎呀，这咋还不更新呢？这一天更新两集，这不气死了吗？这不是？然后呢？
0: 我们这样心理很正常
1: 啊，很正常。这个抓耳挠腮，这可怎么办呢？
0: 嗯，
1: 那短剧不一样，付38块钱，咔咔咔，我就全看完了，不就是30多块钱嘛？
0: 对，
1: 那我就给他付了就得了。
0: 而且看也很容易，它就那么长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你大不了你70集，你每集2分钟，
1: 哎，对对对，噼里啪啦就看完了。就是对于观众来说，哎呀，看起来方便。一个早上，打比方说5点半起床，我7点半之前、
0: 嗯、
1: 孩子还没起床之前，我一部短剧看完了。
0: 你边刷牙边看完、
1: 啊，边刷牙不就38块钱吗、
0: 嗯？
1: 或者说是少了一点，
0: 就
1: 好了，
0: 付出的成本它更容易。
1: 哎，对，然后就看了，这是说明就是观众呢喜欢，
0: 嗯，
1: 然后制作公司呢，哎也喜欢这么做。好了，俩人一拍即合。
0: 嗯，
1: 就成就了短剧到今天的一个很高峰的高峰。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是继续在高峰上呢，还是秋后的蚂蚱又跑就没边了？
0: 有答案吗？
1: 还是跟之前前几年一样，叫微电影啊或者其他的一样呢？
0: 嗯嗯，
1: 咱一起来探讨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先明确一点啊，您刚才说这个短剧的形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应该是前年，就是
0: 2024年、
1: 嗯。我是说的，就是稍微成点气候。
0: 明白
1: 啊、如果说再往前，可能也已经有了。那个时候，这不就为什么会看短剧呢？打比方说，像我们的父母，哎呀，看个短剧，谁投其所好嘛，拍一个儿媳妇欺负婆婆的，哎呀，这真是，哎呀，咬牙跺脚的，这是。
0: 嗯。
1: 然后呢，再像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儿媳妇，再看一个婆婆欺负儿媳妇，啊，投其所好嘛，就是
0: 都能找到各自的。
1: 哎，这能搞到年轻的，再找一个就是企业里边的这个斗争，职场的斗争的。
0: 嗯。
1: 哎呀，气死了，共鸣。

0: 然后呢，在这个大学还没毕业的，或者说是还小的，来个穿越，我要上天上，我要当当这个，我要当那个，我
1: 就是他弥补一下现实中的不足。
0: 哎，对，就是空虚了一点，或者说是急需要这种共鸣。
1: 嗯，
0: 好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急需这个短剧。这个时候穿越呀，伦理啊，这个霸总，哎呀，我要有钱，我要有钱，我要80亿啊，我这怎么样？这是所以呢。呼啦一下短剧就火了啊，从一天这个十几部咔一天都100部，再往后一天都能上千部就上了。
1: 真是这样。
0: 就烘托出了一个短剧的平台，魔国。
1: 他们现在有一个词儿叫短国。
0: 啊，短国。对，咔一下就出来了。出完来以后呢，这观众爱看什么，哎呀，伦理的这就是1000个短剧都这样。都是这个穿越的，1000个短剧都是家长里短的，1000个短剧都是霸总的，剧本一样，名字一样，都不带改的，故事都一样，就是演员可能不一样，就换了人。
1: 这是在长剧当中不太可能出现的事情。
0: 怎么可能？这是
1: 你首先说你版权的问题，对吧？
0: 对，
1: 你不可能你去跟别人拍一模一样故事，然后你还是一模一样的名字。
0: 对，
1: 但是短剧就可以。
0: 对，好。就是这类的几个题材，穿越的、伦理的，然后这个扯的或者吉他这几个呢？
1: 扯的用的，
0: 哎，这就突然出现了，就一个故事一个名字拍了很多很多。好了，观众看烦了，怎么看了半天？哎，我好像看过呀，夸看。好了，现在就进入了一个内容的枯竭期了，观众不爱看穿越的了，观众也不爱看。看伦理的了，这好像看过了。好了，再继续，这就出现
1: 就那种情绪，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边界的，就到那个程度就差不多了，就为止了。
0: 对，打比方说，今天早上小米粥、萝卜干、这个馒头
1: 吃了一个星期，
0: 哎、吃了一年了，我不想吃了，
1: 吃了一年了，
0: 我不想吃了，我不想了。这个短剧也是一样，就是题材的枯竭，就是什么，我天天就是这个，哎，我天天就是霸总，哎，你不是火吗？好嘛，你爱吃我就天天
1: 这种跟风，
0: 哎，我就天天吃这个。20000家公司，80000个人，咔就全干了这个，观众不爱看了，那这时候又找题材了，找什么题材？都说我拍的太 low 了，太烂了，拍的太低级了，那我就改长剧经典的，什么有名改什么，就您刚才说的，
1: 《
0: 还珠》火吗？改《还珠》，这个《闯关东》火吗？改《闯关东》，然后等等等等，就是什么火改什么，基本上改短剧呢，改经典 IP 短剧呢，无非就这几种情况。第一个是公司这个授权的，就是我之前出品过，打比方说出品过《闯关东》。我上一家啊，这各位领导别说我啊，
1: 就是《闯关东》的剧的版权，
0: 哎，出品公司
1: 所有者。
0: 对，我最近没出什么剧啊，长剧也在做着，得咱成立一个短剧部门吧。再先改哪个？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经典吗？咱就从我们自己家的改。这个就打个比方，其他公司也是
1: 手边有，
0: 哎，就是第一个我公司出品具有版权的，第二个就是小说具有版权的，我小说授权给你改成电视剧了，对不对？十年到期了，我继续还可以再授权，你也可以改成短电视剧，电视剧现在难干了，得了，不改电视剧了，就改短剧了，授权给你
1: 更容易，
0: 哎，更容易，给多少钱？夸给钱，哎呀，这事过了十几年了，又见回头钱了，
1: 再吃一回，
0: 哎，给多少钱我都给你。这就是第二种小说版权授权完了之后，电视剧也拍完了之后，又过了十几年，我那时候没有说这个授权上面同意授权电视剧那个改编，这过了若干年冒出个短剧，它不属于那个那一撇的，那所以我再授权给别人改，不侵权不违法。好了，那就小说版权又开始授权了。还有编剧，当初这个编剧跟这个作品呢，就是说剧本的版权属于这个人，那编剧呢说好，我的剧本再重新授权给另外一方来改成短剧，就是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公司，第二个是小说版权，第三个是编剧本身。这三家开始授权了。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是从今年年初短剧就进入了一个高峰之后，内容的枯竭，观众不爱看了，然后呢就开始经典 IP 的这种改编，按照常理来说，按照行业的判断和这个来说经验来说，你平地起高楼的不容易，你这有经典 IP 这个在这罩着的，按理说应该是可以吧，就是不管给多少钱，如果说
1: 就它总比你原创难度要小得多。
0: 对呀、那这观众知道这个，那对标啊，是不是？
1: 就是说风险可能在我们预估 的风险它也比那个原创要低一些，
0: 对
1: 对吧？
0: 呼啦一下啊，你来了，
1: 因为他上次已经试验过，比如《闯关东》，他当年那么火，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天然的认为，
0: 哎，
1: 做成短剧，它一样，它可以借这个名气，
0: 对，
1: 借这个优势，
0: 对，呼啦一下上来180个，或者是更多啊！现在各个公司都在盘点，哎，我那个经典剧能不能拿过来再翻个短剧啊？所有的电视剧制作公司都在想这事儿，就是如果这几个剧播好了，改。把中国每年出品的大概其得有个300部电视剧，之前版权是属于公司的啊，不像最近几年版权都属于平台了。
1: 嗯，
0: 我们再翻一遍，再翻一遍，
1: 大家都这么干。
0: 哎，这不投资60-70万，能分个160-70万，这上哪找着好事儿去啊？所以大家都翻拍了。所以现在屏幕上呈现出有很多很多经典 IP 的剧出来翻拍了。然而，但是。
1: 转折来了，
0: 哎，对，效果都不好，观众不爱看，就是播了跟没播一样，所以呢，咱们今天再把这个话题拿出来的时候，其实现在这个话题已经开始往下出溜了，观众不买单，骂玩意儿啊，所以观众不爱看。
1: 哎，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观众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就是我们当初对这个剧，对这个剧的名字，对这个剧的内容，就这个故事那么的热衷，结果它改成短剧以后反而不感冒了，反而有这种好像无所谓，我看不看我也不爱再跟着你跟风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理？那么跟我们刚才说公司也好，还是这个制作方也好啊，我们觉得好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当年火呀，那我如果改成短剧，你看短剧火是这些年的事儿，那部剧的内容当年火，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像今朝酒楼，今朝酒楼这个剧啊，它很有意思，它是在今年的5月初刚刚开始播的啊，刚刚上线的。那么这部剧呢，在一开始宣传的时候，您知道打了一个什么牌啊？打了一个《武林外传》的牌。
0: 哎呀，
1: 这个《武林外传》可是叫神剧中的神剧了，
0: 对，经典，
1: 对，叫情景喜剧里面的这个武侠风哈，
0: 对，
1: 武林外传好多人可能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了。
0: 对，
1: 那么对于这个今朝酒楼，它为什么会跟武林外传联系起来？我现在找不到任何一个就是确切的答案来说明它和武林外传之间有什么联系。但是从一开始宣传，它就打的是叫短剧中的武林外传这么一个招牌。据说在一开始定名字的时候定的也是武林外传，后来呢是好像感觉这个不大妥当，就是好多他们能这么想，就证明了一点，就是当年这部剧啊，它的确有群众基础啊，
0: 对，
1: 是吧？有群众基础，为什么不在群众基础那个土壤里面，我们再翻一遍，哎，再把这个开出更好的花？
0: 对，
1: 因为短剧现在火嘛，改成短剧，那理所当然就应该火。可是这一切好像在事实面前苍白无力。
0: 对，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0: 对，我因为从去年6月份开始，我一共这个参与过，就是或者说出品过一共4个短剧，从去年的6月份之后就没有再。这个参与这个，
1: 你有先见之明
0: 啊、对，就是我就没有再参与这个短剧，所以呢，不像电视剧一直在参与，不敢说电视剧太多太多的那个什么，这个我敢说，
1: 好，
0: 就是原来认为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这些呢，一下吧唧，有的连声音都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析啊，就是跟大家探讨，
1: 复盘过，
0: 对，第一，红果或者说短剧的受众群体。还是不是这部剧当初的经典的观众，就是这部经典剧当初的观众
1: 是不是同一波观众
0: 啊？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它还是否符合当下的审美？他拍的这个《浮化道美和》这个故事，它是不是符合当下的审美？
1: 当年大家爱看是因为它符合当年的，
0: 对，就是
1: 现在它还适不适合？
0: 对，就是年轻人。是不是当下的年轻人是不是能够解读？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太多了。原来打比方闯关东，到点了到家就看。哎呀，这没什么剧，哎，竟然还有这样的剧，哇，这是拍的太好看了，我就在那看。原来可能一年就出80个电视剧。现在呢，一天出200多个电视，200多个短剧。这没法，就是观众可选择余地
1: 基数不一样。
0: 哎，这可选择就是第一个就是。还是不是那个观众？现在看短剧的观众不一定是
1: 当年看那部经典长剧的观众。
0: 哎、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还是以电视剧这个为主，可能是我们的父辈或者说是我们的爷爷奶奶辈儿，那是看的可能更多一点。
1: 真是，就是中老年观众会更多一些。
0: 对，因为他毕竟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他有共鸣。而现在他不一定，就是像我们80后都已经成了40多岁的人了。我们80后也不一定就一定喜欢 那种感觉，
1: 明白，这个风格的东西，
0: 哎，风格的东西，这东西是经典，经典的东西是不管什么时候放到那都是经典，
1: 但它属于比如

0: 就是他属于他专属的那个人群，
1: 某一个时代或者某一批观众。
0: 嗯、对、嗯，
1: 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现在观看短视频的或者是短剧的这一批观众，不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观众了。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我说的，他现在服化道美和整个的故事不一定能够符合当下的零零后或者是更年轻的看短剧的这一批能充会员的这一批的观众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三月播种，九月将有收获。焦虑的人啊，请你不要守着四月的土地哭泣，土地已经平整，种子已经发芽，剩下的事情交给时间来完成吧。我是拜拜，如果你正在等待成功的路上，那就放平心态，好好加油，好好等吧。
1: I've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为什么很多人会有还是老歌好听的感觉呢？我认为会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些老歌在你某个成长年代给你留下了深刻记忆。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越来越对新声音乐不敏感。三，那就是新歌表达的内容跟你的现在生活状况越来越难以引发共鸣了。

蜜雪、微起，他们俩的声音位置可以说是找得恰到好处。微起的中音拥有当时女歌手非常流行的浑厚和力度，而蜜雪有一点细高的甜美，恰好与之互为补充平衡。两位成员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变换技巧，独唱合唱混在一起，也成为了乐坛少见的二重唱。

有的人抱着大的梦想或目标，还没完成就死去了。有的人为了别人眼中的绿豆小事，会感到喜悦或悲伤。不过，这些并不能放在一起比较。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人在各自的宇宙里活着，我们或许并无法认识他人的宇宙。也许很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你的

许哲佩的音乐总是借由宛如孩童般的眼睛来看着大人的世界，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不难找到如北欧童话、马戏团、精灵的元素作为词曲灵感的来源，并且是成功的在华语乐坛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作品风格，有灵气的思考配合冷静的外表，他也因此被封为冰月精灵。

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从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价值。能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无情，而是你心存幻想的期待。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其实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很残酷也很现实，人总是往前走的，过去总是留在原地的。毫无疑问，我们终究会距离曾经那段经历越来越远，而过去的那个自己和那些人，包括那一天的晚风，是一定不会回来的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当不在，人来是而为我开始好失败，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为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

被人理解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是那种你以为只有你自己蜷缩在看不见光的地方，而他提着灯来找你，对你说，我可以坐你旁边吗？但愿我们都是提灯者，照亮彼此黑暗的角落。

人最开始都是一往情深的，而后来往往变得快意恩仇，再也不想在互相消耗的感情中去浪费太多时间，当机立断，及时止损，这才是未来自己应该且必须要做到的。青春真的没有几年啊，对的人还在人海等待着你，如果这一站不对，记得立即开往下一站吧。

¡Sabor!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欢人。
1: 哎，听得见吗？
2: 怎么啦？
1: 今天有空来看我的演出吗？
2: 现在吗？
1: 对，
2: 就在此时此刻。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马兰。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四月初十，星期二。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近日，墨奇民委组织开展民族理论政策专题培训，面向各乡镇各部门工作人员集中授课，推动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在基层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培训内容紧扣新时代民族工作核心要求，聚焦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等核心内容，通过集中授课、案例分析等形式，深化参训人员对民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其掌握和运用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能力水平。此次专题培训是墨奇民委强化基层民族工作队伍建设、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墨奇民委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常态化开展民族理论政策学习培训、宣传宣讲活动，不断夯实全旗民族团结进步思想基础，建强民族工作骨干队伍，引导全旗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理念，为墨奇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日前，墨奇司法局组织普法工作人员走进外卖站点，开展点进新业态、法治暖人心专项普法宣传活动，为奔波在一线的外卖骑手送上贴心法治大礼包。工作人员结合外卖骑手的工作特点，讲解骑手日常遇到的意外事故、薪资保障、权益维权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同步向骑手们逐一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宣传册》等普法资料。此次普法活动精准对接新业态群体需求，把法律服务送到最后一公里，让骑手们在忙碌工作之余切实感受到法治温度与关怀。下一步，墨奇司法局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法治需求，创新普法形式，丰富普法内容，常态化开展送法进企业、进站点活动，持续夯实新业。接下来，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力量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电动汽车市场销售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海关总署消息，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预警通报，经分析发现，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新变种。该病毒通过伪装成裁员补偿、违纪通报信息等文件实施钓鱼攻击，一旦点击，电脑将会被不法者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宁淮城际铁路淮安段架梁完成，宁淮城际铁路起自南京市，终至淮安市，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珠穆朗玛峰巅峰之星中尼联合科考队近日成功从尼泊尔一侧登顶珠峰，并开展冰芯钻取等科学采样工作，完成了人类首次珠峰顶峰透底冰芯样本钻取。

年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迎来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两项冠军。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如何做好强对流天气避险。很多人误以为强对流是盛夏专属灾害，却不知道五月份正是我国强对流天气的高发鼎盛期，突发性局地性风险达到了春季峰值。不同于夏季闷热压抑的雷雨天气，五月份的强对流具有鲜明的季节特征，灾害来得猝不及防，极易引发意外。五月北方冷空气没完全退，南方暖湿气流变强，两者在我国中东部激烈碰撞，空气上下温差大不稳定，很容易触发强对流。我们在户外遭遇狂风、雷暴、冰雹，要立即远离大树、电线杆等危险物，不躲在树下避雷。要避开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处，防范短时强暴雨引发的积水、山洪、滑坡等。在空旷处不奔跑，不举金属物品，减少累积风险。冰雹来袭要快速躲进坚固建筑。开车出行时遇短时暴雨大风，要减速慢行，远离大树、广告牌、路边危墙。此外，切勿贸然涉水通过积水路段，要警惕积水路面坍塌和井盖缺失风险。在露天停车，避开大树广告牌，优先选择地下车库停放。天气变化无预兆，安全防范不能松懈。我们要牢记避险要点，提高警惕，主动防范，才能有效避开灾害风险，平安度过强对流高发季。以上呢，就是今天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心灵向阳，万物明朗，保持心理的健康，才能走好成功之路。让我们心怀暖意，释怀纷扰，一起奔赴温柔美好。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2: 对，
1: 因为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啊，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

0: 现在实现了没有？
1: 对，今天和明天的话题，我们都围绕跟童年相关的话题。哎，其实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我觉得。我就这个不谦虚的说一句，我觉得我跟小雨两个人还是比较就是心态比较年轻的这样的人啊，就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年龄可能是个数字，
0: 对，
1: 但你也真的是这个状态的年轻是完全取决于你内心的想法的，
2: 对
1: 啊，人不要总觉得我好像已经到了一定的岁数应该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真的是要永远对生活和世界要保持好奇和热情的，
0: 是的，
1: 所以也希望今天通过我们的话题可以让大家换回来对于世界的好奇和对于梦想的这样的好奇，
0: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成为你小时候想成为的人了吗？大家都有各式各样的很多的想法，然后并且都会自己去努力实现，我觉得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关于小的时候的梦想，大家会发现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对吧，大家都是那种想成为那些正义的啊，或者是有价值的啊，这些人群或者这些职业，有的已经实现了，有的可能还在追梦的路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中间有过一小段偏差，但是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实现了，我觉得这些朋友真的是值得敬佩的。
1: 是的，你看我们看看大家啊，这个斯诺比说小时候觉得在新华书店上班不错，看书不要钱啊，
0: 真是
1: 小时候的梦想都跟自己的需求相关。
0: 有人小时候爱吃糖，爱吃冰棍，我小的时候想开这个小卖铺，对吧？爱看书就觉得新华书店上班不错。
2: 对，我曾经觉得开个书摊就挺好。
1: 对啊，
2: 因为各种各样的杂志，然后还有那个漫画书。对，
0: 长大了发现羊毛出在羊身上，就这些钱还是要自己掏。
1: 开音像店是吧，都一样。哎，就是我发现其实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梦想跟我们那个年代的梦想真的是差太远了。对，
0: 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对，虽然就是我小雨跟娇娇我们算是三个年应该年龄段的人啊，但是基本上其实咱们那个年代的很多职业是雷同的。
2: 对，
1: 就包括梦想其实也是雷同的。就是他跟现在的这些10后或者00后的孩子们真的差距太大了，
0: 是不太一样。
1: 对，
2: 对，
1: 就因为那天我是问到了一个小学或者是初中的孩子，就他的梦想是什么？就是他的梦想是当网红。
0: 哎，
1: 这个是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2: 你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职业，
1: 但是就是在因为在我来看，这好像不是一个职业，但其实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职业了，
2: 新兴职业， 对
1: 吧？啊，所以就完全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咱们先不论好坏啊，我就说是现在的这个梦想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
0: 他可能跟你现在接触到的这些。我怎么说呢，就是宣传或者你看到的相关，因为大家比如说现在刷一些各式的社交平台啊，就是你会发现各式的这个领域的 KOL 啊，在给你输送他们的价值观或者在给你推荐，然后你会觉得哎，有些可能小朋友们会觉得哎还挺酷的啊，或者是觉得还挺让人心动的，我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粉丝啊，可以过各式体验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生活，就觉得还挺好。但其实我觉得当然不同的职业也不同的好坏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还是需要多元的这些接触。
1: 我们非常谨慎的在说这个话，但我真的发自肺腑的说，还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更多的梦想是想当一名科学家，想当一名宇航员，说是我，或者是我想去研究天文，想去研究考古，就是真的是大家还是多多有这样的梦想可能是更好一些啊。我个人
2: 对，
1: 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对吧。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有一样的这样的爱好或者是理想，它会引领着你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去变去走，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之前也邀请过很多，比如说科普嘉宾，对吧？你会看到他们，比如小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感兴趣，所以说他逐渐的不断的学习或者不断的去接触这些关于科普类的知识，然后最后逐渐的成为了一名科普博主，
1: 对，
0: 或者是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
0: 不要说我为了成为网红而成为网红，为了拥有粉丝而去拥有粉丝，我觉得这个是不好的。
1: 对，网红也分好多种，
0: 对
2: 对
0: 对，
1: 我们希望有这种正向引导的网红，大家想成为是没
2: 有
1: 问题的。
2: 他有些网红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相当厉害，相
1: 当
2: 有经验的，
1: 当然
2: ，对，他并不是很肤浅的那种，所以大家要看清本质。
0: 对，但是。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现象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娱乐大众就是把那些不太有营养的东西啊，然后来不断的重复，然后哎产生了很多的流量，然后有些甚至会被一些现在年轻的小朋友标榜说哎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我拿一些特别俗套的段子，或者是拿一些其他的没有营养的这些东西来充斥我的内容，然后哎
2: 对
0: 突然

0: 红了，就是他们黑红也是红，但我觉得
1: 但你会发现它的时间很短，它可能捞一波以后它就不存在了，对吧？
2: 但就是这一波捞的太大了，
1: 对
2: 对，
0: 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理想啊。
2: 那哎呀，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家长们
1: 有个引导，
2: 对，
1: 正确的引导，
2: 做好做孩子们的引导吧，嗯。
1: 因为我们还能看清楚，孩子可能看不清楚他的本质。
2: 对，你知道就是就说到这儿，前段时间就是什么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梗，我不太了解啊。就是我发现好多小朋友穿的那种什么叫切尔西还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啊。就那个梗，反正流行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无厘头，他很莫名其妙，但是在小朋友中间就特别火。
0: 还会模仿，
2: 对，我觉得这种东西，哎呀，你说它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它就是一个梗而已。但是它好吗？我也不觉得它好，啊，对，就是家长还是要做好把控。但是可能有时候家长也很无力啊，因为我也是家长，就有人没办法
0: 接触到的信息太多了。就像史努比说的，现在不光孩子们，就是大家成年人接触到的信息也太多了。
2: 嗯，
0: 就有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们没有自己的这个明辨是非的，还没有明辨是非能力，所以就需要家长去进行适当的干预。
2: 对，哎呀，你说会不会在孩子们的眼里，我们现在就是
0: 对啊，
2: 大理论一篇一篇的，
1: 说教
2: 他不想听我们
0: 说
2: 话。
0: 就是小
1: 的
0: 时候，比如说，就是有长辈跟你来说教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可能就会有这种就特别逆反心理。
2: 就现在
0: 我小的时候会有，
2: 我就想了想，是我现在也变成这样的人了。
1: 会有，会有，真的，真的会有。就是你没发现你现在跟孩子那个交流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你在说的时候，对，都会有逆反的。只不过现在我们可能有那种意识了，原来我们的家长也许还没有这种意识，他仍旧是灌输式的。
2: 嗯，
1: 是吧？
0: 对，你知道我小那个之前还看过一个，就是那种算是街采吧，就采访小朋友，大部分都是小学生，
2: 嗯，
0: 就现在可能10后啊，或者是就是15后左右的这个小朋友们，嗯，他觉得就是采访那问题是，你觉得现在多大年龄的人是比较老的，是比较油腻的？然后他们就是说90后啊，00后啊，因为他们就
1: 油腻，
0: 对，不是他们就是他们就觉得你他们说的话就很说教还是什么什么的 啊，
1: 啊，
0: 就小朋友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心。
2: 80后、70后已经没有了，60后都不存在，我们都不存在。来，对，安娜说，我想成为一个诗人。我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木头课桌上用美工刀，不提倡啊，刻下一句句诗歌或者诗词，有些是自己突发的灵感，有些是哪里摘录下来的。那个时候13、14岁，感觉自己是个诗人，为了考试发愁的时光并不多，更多的是抽象意义的愁，少年不知愁滋味。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时光真美呀，哎呀，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想成为诗人，就是
1: 这个梦想我有过。
2: 有过吗？
0: 啊，我
1: 真的有
0: 过，小
1: 雨哥，有过，
0: 看不出来呀，啊。
1: 有过，也写过，就是不成文的那种东西都写过，
0: 藏头诗是吧？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我现在想吐槽一句，当时我的老师其实就是他引导的不好，
2: 嗯，
0: 扼杀了你的这个理想。
1: 对，我觉得有些某些层面就是他被扼杀掉了，
2: 嗯，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还是要
1: 一个好的老师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说我做了错的事吗？并没有，就也许是我做的是你现在看不上的，或者是我的知识储备各方面太有限了。
0: 嗯，
1: 但是你扼杀掉一件事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差劲。
0: 嗯，
2: 对，
0: 小雨哥带有情绪，说不定不然我现在可能就是现代诗。
1: 对。
2: 哎，不过说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小雨说的这句话，
0: 是
2: 就是其实今天我们也在反思，就是作为过来人啊，就是长大的成年人，
0: 嗯，
2: 就有的时候你跟孩子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从自己的这个视角和你人生阅历去跟他说的。
1: 是的。
2: 但其实在他的那个阶段，他
1: 理解不了。
2: 他理解不了你说的这些事情。就你不能以你的经验去扼杀到他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所以有的时候作为成年人也要保护孩子的这种童真和梦想。
0: 没错。
2: 他说了一个很天马行空的事情，或者你说这个刚刚这个安娜说我就想当一名诗人又怎么了呢？
0: 嗯。
2: 虽然可能对于我们成年人来看，诗人
0: 天马行空，
2: 对，诗人可能是一个，嗯，他会
0: 人间烟火，
2: 他会相对没有那么固定的收入来源，嗯，
1: 对，
2: 或者是不是特别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孩子有这样的梦想，是有这样文学的这样的理想的，
1: 嗯，
2: 又有什么不可呢？
0: 嗯，
2: 对吧？
0: 嗯，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包括这种风气好了很多了，在原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比如说会有一个固有印象，对某一个职业啊，或者是某一类职业会有一个固有印象，会觉得哎，这个是就是好的，那就会觉得鼓励自己的孩子，或者是鼓励自己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后代去从事这个行业，就适当的引导，对吧？哎，你以后要当什么这个警察呀、老师啊等等等等。当然这些职业都是好的，但是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想当画家，哎，或者我想当这个音乐家，哎，我想当歌手等等等等。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原来的很多家长可能就会 打压，就会觉得哎
1: 不现实，
0: 这个不好，这个不现实，哎你就想想就得了，就会说这样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对孩子的信心的一个

0: 打击。就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爱好，他可能未来可能并不会真正从事这个职业或者从事这个行业，
1: 嗯、
0: 但是这是一项技能，他会逐渐的自己去学习，我觉得这也是有价值的。
1: 对，
0: 嗯，
1: 所以现在就是有些老师跟教育的人说，自主学习能力才是最好的嘛，
0: 是的，
1: 他感兴趣他才去学，
0: 对，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 对对对，包括有一些孩子他对这感兴趣，他自己会查阅资料，省得你去灌输他，那样他很累。
2: 嗯，对。
0: 那莫竹子就说了，我女儿现在初中二年级，学了六年多的美术，非常喜欢漫画，致力要考传媒大学的动漫专业。
2: 加油
0: 加油加油、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的梦想。
2: 是的。时光雕刻说，摄影师，当时父母给了我一部傻瓜相机，我喜欢摄影，一直在学习摄影技术，有所提高，拍出艺术感的大片。
0: 哎
2: 哎，你知道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儿啊，就是我这有一位网友叫伊莎欧，他说没有，但是小时候的快乐一直治愈着现在的我。我觉得啊，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梦想，然后呢或者有一些爱好，本来是你想要成为你支柱产业的，就是去养活自己的这样的事情，但是你发现他并没有成为他真的能养活你的事儿，但是他成为了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爱好。
1: 对，
2: 它是能让你在成年的疲惫之后变成这样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0: 嗯、的，
2: 让你去治愈自己的，
0: 是疏解压力的一种方式。
2: 对，你看时光雕刻来说就是傻瓜相机去拍照、
0: 嗯，
2: 那对于我来说，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跳舞，
0: 嗯，
2: 那这个事儿它就一直没有消失。虽然我没有变成什么舞蹈家，或者是真的成为一名去教舞的这样的人，或者舞蹈职业的舞者，但这个事儿让我很高兴，好不好一说，对吧？但它成为我爱好了，
1: 嗯，
2: 而且我父母也是比较保护我的梦想的，就我从小的时候喜欢跳，哎，他就给我找老师，然后带我去学，然后成年了之后没有时间，他说你去跳呗，反正喜欢，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成年人对于孩子梦想的呵护，
1: 对
2: 对吧？
0: 因为大家现在逐渐的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觉得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可能有的时候，经历比如自己吃过的一些亏，或者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可能确实要有所斟酌，然后再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也是保护小朋友们童真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2: 对，人生履历说了没有？我小时候想当一名博士。现在我研究生的差点没有生顺利毕业，那证明你也是成为一名研究生了，对不
0: 对？我觉得
2: 差点儿，
0: 这个还是在这个道路上前进的。
2: 对
0: 啊，说不定哪天哎，就想着再升一个博士，哎，就成功了。
2: 对，
0: 哎，真的，就是小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梦想，就是大家就是我要当一名博士，对吧？当时会觉得这个博士遥不可及，然后后来发现学业了之后，尤其我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现在正是博士在读，我就觉得哇，人家就实现了这个梦想。
2: 对，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再追忆一下过去啊。
2: 对，
1: 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现在实现了没有？
2: 对，说到这，我想起我的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来定义一个人的话，更多的是拿学习成绩来定义他， 对不对？他学习好，他学习不好。
3: 对，
2: 我身边有一个跟我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她就是大家所谓的定义上学习不好的那一类人，但是她非常喜欢画画。他的画画不是像墨竹子的女儿一样很专业，他喜欢做一些手工啊，然后做一些这种画一些纹样啊这种东西。当时就家长就觉得你这是没有这个爱好怎么样？他现在成为了一名珠宝设计师，他就是画纹样，他就是给人设计这些东西，然后他自己去手工做出来。我觉得他好厉害。这个我觉得就属于自己的梦想最后实现了，
3: 这个
1: 而且变成了养活自己的一种方式。
2: 是的，
3: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跟你的后天一些经历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想起我的一个同学，我们当时应该是初中的同学，其实他在我的一个那个同学里面也不算是学习很好的，就属于中游，然后有时候下有时候上，但是呢他是从小就画画画得很好，然后他现在的职业应该也是一名设计师，也是一名老师了，而且是大学的那种老师，应该算很厉害，也在那个设计圈内也是小有名气、功成名就的这种了。所以你说你能用学习当年这个来定义他吗？我觉得如果你把眼光回到那个点来看的话，你根本想不到他会走到今天这
1: 个。是
2: 的呀，就是要保护孩子的梦想嘛。你看还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当年是喜欢打游戏，最后变成了一名电竞选手。当然啊，我觉得电竞选手跟打游戏这是两回事儿。
3: 对，真的是两回事儿。
2: 就职业的和这个玩还是不是一样的。
3: 任何事儿走向职业以后都是非常难非常痛苦的。
2: 对，
1: 之前有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打游戏我就打着打着我就能变成职业的选手了，其实真的不是，
3: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还有前几年那个就是游戏产业很火的时候，包括很多杂志，很多包括我看有一些编辑，我曾经看过他的文章，他说哎，回乡的时候我的父母都会说哎。

0: 你看我们家孩子能利用打游戏来挣钱，其实从他们个人的经历来说，他打游戏，他每天他要研究这个东西，
1: 对，
0: 与你兴趣的玩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1: 是，
2: 就是你想，比如咱们平时自己啊，在下面也会打游戏，对吧？
0: 对，
2: 你打个三四个小时，你就觉得，哎，我歇会儿，有点累了，有点疲了。
0: 对，
2: 就是职业的电竞选手，他们的每天就他其实跟运动员一样，
0: 对，
2: 就是你每天都要有这个训练时间，而且团队训练，不同的战术，乱七八糟的，
0: 咱
2: 就 一打可能就是六七个小时，跟上班一样。
0: 对对 对，
2: 就是逐渐的，他就不是说我平时哎娱乐休闲的一种方
0: 式，对，他完全已经不是娱乐了，
2: 而变成了一种工作。就其实你会觉得压力其实还挺大的，而且真的很累。
0: 对
2: 啊，
0: 就跟说咱们每天做这一件事儿，我每天都要做这件事儿，我做时间长了以后已经不是兴趣了，但是你不得不做。
2: 对，
0: 就像你说，对你比这就你比如说一个游戏，我玩这游戏，我可能不喜欢玩了，我换一个，我玩个别的。
2: 对，
0: 他不能啊，
2: 必须玩这个。
0: 对
2: 啊，
0: 他不能，他要研究到一丝一扣的那种，
1: 太要
0: 命了，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2: 大家经常会说，就当你的一个爱好变成你的职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就没这么爱了。
0: 有的是幸福的，
2: 对，
0: 有
2: 的是
0: 幸
2: 福，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没有那么幸福，就会变成了一种就是负担啊，因为你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个。
0: 对
2: 啊，
1: 对。胡江一说了，幼儿园的时候我想成为银河系领袖，现在就继续努力吧。
0: 可以写一部小说吧。
1: 对，夏天的风说，小时候的梦想很多庞大而不能落地，比如小小的我想成为联合国女秘书长，然后就是什么牛就想成为什么。年少无知，童言无忌。那长大了呢，我现在想努力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读书人。未来的宏大理想呢，是成为一个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知识分子。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属于他的梦想慢慢的具象化了。
3: 是
1: 的，哎，这个也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现实。我觉得我那个朋友就是一开始可能就他也没有那么理想的说我想成为一个什么设计师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喜欢画，画着画着发现原来是有这条职业和这条道路可以选择的。
3: 嗯，
1: 哎，也挺好，对不 对？
0: 嗯
1: 嗯，挺有意思的，挺厉害
2: 的。是
1: 的
2: 啊，这个有朋友说了，小的时候也有过啊，说句中二的话，就是从小希望自己成为无所不能的超人啊，或者是当一名天才啊。然后呢，现实只是和所有人一样，仅有一些小小的才华和一些小小的抱负啊。那也都是智商跟情商都是普通人。那觉得，但是也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因为在成年的世界，不完美，不讨厌人，喜欢依旧真实自信的自己。其实无论外界环境怎么变化，自己就是成为了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2: 我觉得家就是我们说的要有自信。就小的时候，比如说我要成为无所不能的人，那其实有的时候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里，或者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就是这样的人，就其实已经成为了。
1: 对，
2: 嗯，
1: 你看阿远就说了，我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小时候就想着长大了每天吃泡面，我现在确实每天吃泡面。
2: 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哈。
1: 调侃吧，可能是。
2: 对，
1: 自我疏解。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可能最后成长到最后呢，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0: 对，
1: 然后去生活的一个平凡的人。
0: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1: 嗯，挺好的啊，就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
0: 丹丹还有什么想要实现的梦想吗？
1: 我一直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梦想，我就是一直希望我从开始有自己的这个比较现实的这样的梦想的时候呢，我就希望自己能保持初心，
0: 嗯，
1: 然后能一直做一个很阳光，然后对世界很好奇的人。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一直是这样的。
2: 嗯，虽然那丹丹还是实现了。
1: 对
0: 对，
1: 而且我也还依旧很热爱这个世界，
2: 没错。
1: 哪怕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就是我觉得我心态一直挺好的。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行吧。我还挺喜欢自己的，就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啊，不要讨厌自己。
2: 是的啊，然后时光雕刻还说了，小的时候还有梦想成为园林设计师，希望也有我的园林设计，然后也有很美的作品啊。我是觉得，就是小的时候有这种设计梦想的朋友们，我觉得都还就是他是比较有创造力的，
0: 嗯，
2: 也比如画画啊，或者是这个喜欢小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捏那个橡皮泥，是吧？因为我身边很多就是当时同龄的人就会说，小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建筑师，就是用橡皮泥捏不同的这个造型的这个建筑，或者是捏一个假的桥梁等等等等。然后就会问他们的梦想，就小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长大了成为一名这个建筑师。我觉得这个都是小种子，然后慢慢发芽，说不定哪一天可能就实现了。
1: 对，
2: 也不知道现在那位朋友成为了没有？
0: 设计师没有。
1: 火凤凰说了，我小时候想成为律师、舞蹈家、老师、作家，还想要拯救地球，但是我没有成为律师，因为律师太难了。我也没有成为舞蹈家，因为我的脊椎受伤了。 我成为了补习老师，算是原。

0: 了一半的教师梦，我出了几本小说，作家梦算是完成了。我目前是疗愈师，也算是拯救地球了，所以我觉得我完成了大部分的梦想。
1: 哦，好
2: 厉害，好
1: 厉
2: 害，
0: 很厉害。
2: 对对对对。
1: 那刚刚这位朋友说的，其实很多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啊，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男孩啊，想成为运动员，想成为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像丹丹一样热爱舞蹈、喜欢跳舞的朋友们，我想以后成为一个舞蹈家。
0: 受伤了。
1: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就是练着练着，可能突然一下子扭伤了或者受伤了，不可逆的这个损伤，然后变成了无法继续职业生涯。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种遗憾啊。但是，生活当中就是会存在这样的遗憾。就大家看到的那些，比如说顶尖的运动员，
2: 对，
1: 一是有天赋，二呢，在不断的汗水的磨砺过程中，可能也是幸运的，就是他们
2: 的
1: 伤病没有严重到要断送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坚持了下来啊。但是可能你遇到了这样的遗憾，我觉得这都是生活当中就是常见
2: 的、
1: 真实存在的，
2: 对
1: 啊，大家也不用太过于伤心。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你换一个想法，对吧？啊，变成了一个疗愈师，那其实也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自己小的时候想成为的人。
0: 对。王大子说，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活不过二十岁，我今年22了，我觉得我现在太伟大了。哎，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就是人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设限，或者是给你自己一个特别宏大的目标，然后你永远都实现不了，你就特别有挫败感。你的那个目标小一点，或者你想成为的那件事情它没有那么的庞大，你哪怕就说是我的梦想就像我一样，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具体，我就挺高兴的就行了，也算是梦想实现。就是人有的时候容易满足一点，你就很容易快乐，
2: 容易满足就很幸福。
0: 是的，
1: 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期望值放低，然后你会觉得哇我好厉害啊，就会越来越有自信。
2: 对、
0: 对。再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啊特别不爱较真儿，小朋友特别容易快乐、
1: 对，
0: 但你越活就越发现我自己特较真儿，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高兴，对这个事情也挑剔。你把你自己标准放宽一点，别那么挑剔，你就会发现自己活得特别的轻松。
1: 是的，
0: 不要给自己设太多的限制，给旁边的人设太多的限制，你就发现原来这事儿也没那么难，
2: 是
0: 吧？
1: 而且其实就像丹丹刚刚说的，就小朋友们大家的这个期望值，或者是你会发现，包括你想问他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你今天问他是一个答案，明天问他又是另一个答案了。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这是一颗又一颗的种子，指不定哪颗种子就发芽了，最后实现了。比如说今天聊这个话题，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童真，然后回想起来自己儿时的那些夸下的海口啊，打引号的海口，说不定哪天就继续坚持而且实现了呢。
0: 哎，小雨在最后说一个吧，你有没有什么短期的目标或者梦想还没有实现的？
1: 短期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还真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我想开个民宿。这个当然是很多年了，这个我觉得其实不难实现。也许哪天我的这个工作我不干了，我就真的去开个民宿。
0: 可以。
2: 我的梦想是接纳这，就是说接待天南海北来的人，然后了解他们
1: 的
2: 故事。
0: 哎，我觉得特别适合做这个事儿，真的。你
2: 这个真的是我的一个梦想。
0: 小雨是一个特别细腻的男人，让我觉得非常适合做这个。交友吗？
1: 我短期内还没有。就短期内想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想成为一名有钱人
0: 那我们就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1: 不断的拼搏奋斗。
0: 对，也希望所有的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也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1: 是的，
0: 或者是成为一个快乐而幸福的人。
1: 没错啊，希望大家都是快乐的小朋友。
0: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我们
1: 见
0: 了，拜
1: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

0: 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要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个事情很纠结。
1: 嗯，
2: 就是现在我两口子呢有两台车，我在开的是一台已经12年的帕萨特。
1: 嗯，
2: 他在开的呢是一个奥迪 Q2。
1: 啊，
2: 有六年的，
1: 都是传统的油车，
2: 哎，
1: 都是传统的油车啊，都是传统油车。
2: 对，
1: 嗯，
2: 他想现在置换一台电车，
1: 嗯，
2: 但是这个帕萨特呢，你要置换的话，也就值20000多块钱，
1: 啊，
2: 他那个 Q2好像置换的话，也就是6-7万块钱，
1: 所以不存在保值率说了。
2: 对，我就想干脆就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小一点的，反正代步的纯电车。
1: 嗯，
2: 像这样怎么样？我如果置换的话，确实觉得有点心疼。
1: 三台车就维护起来稍微会麻烦一点点，增加你的日常的一些工作量啊，这可能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不是不可以。你担心这保值率的问题啊，以后呢也只会一个大趋势，因为现在油车的价格呢越来越卷，降得越来越厉害，所以你指望它还有保值率的回升，这也是不现实的问题。
2: 我的意思就是说，保值率，我现在就是这两台油车，也就是增加了一个年检吧。然后一个税吧，
1: 你还有日常的保险呢、啊、保养啊。
2: 啊，对，保险，就是保险，
1: 是
2: 这个，
1: 所以
2: 这些费用可能一年的话也要个3-5千。
1: 那最少最少，那不3-5千，你买个交强险吗？难道还有加油啊？还有保养啊？
2: 因为如果有三辆车的话，肯定是有一辆车就开的少了。
1: 你开得少，你何必留着他呢？
2: 家里亲戚啊，回来啊，就开一下
1: 啊。那也行，有这样的规划啊。我不阻碍您的规划，但是这个您在什么价位当中看中了什么样的新能源车？有什么规划没有？
2: 那如果我这两台车要置换的话，您建议是置换哪一台？
1: 我建议两台车，其实我个人认为两台车，奥迪 Q2 可能会更适合去卖，因为在品控、稳定、可靠性而言，帕萨特还是有优势的。
2: 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他那个 1.5T 的那个加速太那个了，
1: 而且是个干式
2: 的话很吃力的。
1: 是啊，它是一个干式双离合呀，你后期的问题会比较多呀。
2: 他反正我老婆就是在市区内上下班用，你如果跑长途的话，我觉得还是帕萨特顶一些。
1: 是啊，舒的舒服一些嘛，是吧？
2: 对啊，也宽敞一些。
1: 对。Q2 这车呢，如果现在能卖就赶紧卖了，到往后再往后走呢，保值率方面也扛不住的，也顶不住的。
2: 现在如果置换的话，拿 Q2 置换的吗？可以吗？
1: 当然了，最适合的就是拿 Q2 了，因为你本身帕萨特首先不值钱，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帕萨特的品控的稳定可靠性三大件方面是要优于 Q2 的。
2: 我也觉得开的也比那个舒服。
1: 对呀、啊。所以还不如卖掉一台，有四个圈有什么用啊？现在四个圈在很多人心目当中都已经不值钱了。所以
2: 卖掉，你如果把 Q2 置换的话，能置换到多少钱
1: ？Q2 哈，你要告诉我是哪一年的车？
2: 反正到今年开始上线了，6年。
1: 6年，那么按照您这个计算的话，2020年的车喽。2021年
2: 啊，差不多
1: 啊，别说差不多，具体是哪个配置您记得吗？
2: 低配，
1: 入门级的车型，3.5进取动感是吗？行，
2: 当时17万多买的吧，
1: 当时优惠嘛，21万多的指导价，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公里数跑了多少？
2: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每天可能就30多公里的样子。
1: 你不清楚公里数，我这个很难评估啊。你大概告诉我一个公里数也行啊。
2: 我都没看。他那个时候我都没很少开。
1: 行吧，我就打8万公里吧，好吧。
2: 大概吧。
1: 大概打8万公里啊。
2: 啊。
1: 好，目前阶段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告诉你一个数。

0: 海鸥，啊，
1: 海鸥，海鸥，还有一个就是领跑的 A10，
0: 领跑的 A10，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长安的叫 Q05 吧，
0: 起源 Q05，
1: 这三款车，我反正他也开了6年的车了，我觉得这个什么激光雷达在市区开也没什么很大的作用，
0: 是意义不大，这个只是可能是为自己像玩游戏多一层装备似的那种感觉啊。领跑 A10 呢是一款小型的城市 SUV， 然后海鸥呢是一款小两厢车，起源 Q05 呢它也是一个 SUV， 您就到底要买 SUV 呢还是买轿车，这事儿定没有？
1: 那无所谓，
0: 无所谓，预算最高能承受多少？
1: 7-8万吧，7-8万
0: 的样子啊，是这样，其实还有其他车型也可以考虑。我个人认为呢，在这个价位当中，不建议您去购买一台 SUV。因为 SUV 你想想，成本肯定是要比轿车高的，而价格呢也压在这6-7万的样子。其实，在底盘的用料啊以及调教方面是没有太多保障的。你可以关注海豚，也可以关注吉利星越，还有名爵的 MG4。就三电技术而言，海鸥、海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操控和装配工艺方面，它的优势就荡然无存。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吉利星越以及 MG4。
1: MG4
0: 对 MG4 你不要，对你不要觉得哎这好陌生啊，人家在四月份的销量非常棒。
1: 名爵的 MG4
0: 对 MG4 以及吉利的星越，
1: 那个长安的那个呢？
0: 长安的 Q05 起源 Q05 我不建议您购买，因为这车，如果说此前是开了 Q2 的，你这算是一个大降级了，因为不管怎么样 Q2 的三大件可能变速箱方面不是那么称心如意，但是人家的这个激光焊接的工艺还是在这里的，所以底盘很扎实。你换成一个起源 Q05， 那底盘松散的，哎呀，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车。我怕您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呢，还是建议您啊，在底盘用料以及调教方面去重点关注几款车，比方说我刚说的星越以及 MG4。
1: 星越和 MG4。
0: 对，
1: 我看他们说那个网上说那个海鸥啊 A10 啊，他们那个电池都不是太行，然后就是这个长安的这个 Q05 吧，它这个电池是宁德时代啊，什么什么金刚啊，
0: 上说起源 Q 电池，比亚迪自家的福迪电池难道不是一线吗？就只有
1: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那个功率好像没那么大。
0: 你要干嘛呢？你是要体验这个零百加速吗？电车就已经本身加速就比油车快很多了，
1: 那是了，
0: 没必要啊。你就重点不要去想多了，不要去关注 SUV， 我真不建议10万以内去买一台 SUV 啊，你就踏踏实实的，我刚说的几款车，当然海鸥、海豚也可以来对比，他们三电技术方面有优势。我再次说一下 MG4 星越，你就不要纠结其他了。
1: 好，我查一下 MG4 星越，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星越是哪个？吉利的吧？
0: 吉利星越长期占据、
1: 啊、
0: 对，长期占据新能源车销售冠军的这款车呀。
1: 吉利星越
0: 对，
1: 现在什么价位啊？这个星越？
0: 星越你要看具体哪个配置啊？星越的目前终端也有一定的优惠，它是6万多起。
1: 优惠到什么程度呢？
0: 优惠到6万以内。
1: 6万以内？
0: 对，这入门级的车型。
1: 他入门级的车型，不耽误你时间，我到时候我自己再查一下。
0: 行吧，
1: 那查一下它配置。
0: 好嘞，
1: 好嘞，
0: 先聊到这里，
1: 谢谢，
0: 感
1: 谢
0: 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是雷凌的车子，是前天晚上在高速上面开着开着，就是100码以上嘛，高速上面走到110的样子，就发动机灯就亮了，然后就掉油了，然后就加不起了。
1: 掉油啊，失速嘛，对吧？这不叫掉油啊。
2: 就是从100码110，就是慢慢自己掉到80、80，掉60这样掉嘛。
1: 就踩油门没反应了嘛，是吗？
2: 对，这踩不敢，是不是没反应？你一踩油门，它就突突突突突，像拖拉机一样的。
1: 啊，有这种情况，就是踩油门它是有效的，但是呢，这并非失速，就是踩不动，就没动力是吗？
2: 上不去，油直接掉，上面踩不上去的。
1: 行，刹车呢？当时刹车有什么反应没有？
2: 刹车没问题，我立即靠右之后，我就把车子熄了火，再重新发起来，它又灯又不亮了。
1: 这是一个典型的偶发性的故障啊。是这样子，您是哪个版本的雷凌？是双擎还是燃油版的？
2: 双擎运动版。
1: 双擎运动版，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吧？
2: 没有，我今年上半年我已经修了大几千，快接近10000块钱了。
1: 当时修的是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2: 他帮我测试了那个高压包啊、活塞啊、包括喷油嘴4个都给我换掉了。然后那个缸4个缸底部那个积碳全部清干净了。
1: 就是可能他考虑到的你是火花塞已经有一些磨损了，包括高压包，然后缸压也帮你测了，也排除了就单缸失火的情况是吗？
2: 对，
1: 已经完全排除了啊。好，这种情况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深度的分析了。这可能啊，我不排除您的变速箱可能存在问题，就是变矩器啊、缸带或者是电磁阀故障，也有可能会导致动力中断，这是有可能的。
2: 但是他是换了4个喷油嘴之后，我又开了1个半月，到前天啊，前天晚上他又在高速上出现了这个问题。
1: 喷油嘴全部换了？
2: 对，4个喷油嘴同时换的。
1: 你是在 4S 店修的还是在外面的门店修的？
2: 他们是隶属于 4S 店的那种什么店呢？相当于是
1: 授权售后中心嘛。
2: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也跟 4S 店差不多。
1: 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现在没有办法，都有可能，这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查，还是得把车子要停在那，要去试车，都有可能。这没办法，还是得一步一步查，还是得把车子要停在那，要去试车，因为你这可能性包括什么？还包括你的点火系统可能会异常啊，还包括你的电子节气门或者是传感器出现故障，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2: 他没有别的任何现象，就是这一个掉速的这个。
1: 我知道，我说了，可能性故障的可能性很多，还有电气系统的故障也有可能啊。比方说你的车载电脑，也就是 ECU 误判，或者说软件异常，也会触发保护性断油，都有可能的。
2: 那我这个就是还是丢到那里去，让他是一步一步的重新从头开始修。
1: 你既然他在那里，你修了没多长时间嘛，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继续找他了。如果你此前是没有找过他，那我可以给你推荐门店，但是你现在没有必要去花冤枉钱嘛。
2: 这个东西，这个属于大问题了，还是说能修得好，能根治？
1: 肯定能够根治的，只要找对问题。此前的维修方案是没有找对问题嘛，或者说维修的过程当中找对了问题，但是并没有完全的修复嘛。
2: 因为这个东西太吓人了，高速上面跑着。
1: 当然能理解，您的情况还算好了，这不叫失速，这只是动力损失，失速更吓人。失速什么意思呢？踩刹车、踩油门都没反应。
2: 我的刹车还是他给我靠右，能够停车，能没问题的。
1: 那这个问题不大啊，主要是找对问题的这个原点，到底是来自于你的这个缸压已经排除了，到底是你本身这个喷油嘴没有匹配好，还是电子节气门出现了问题，误判触发性的断油，还是什么原因？咱们还得查，没办法。我在电话当中是没有办法给您去具体在这些所罗列的问题当中去判断一个的，没办法，必须要看实车。
2: 实车了。
1: 对，只是说有这几方面的可能性，我都补充了几点。
2: 像这种全能够做全面检查，到底是检查出来的话，得到四 S 店去搞。
1: 不需要，不需要，一定。没有说非得去4S 店，4S 店可能还没有那么精准的判断，因为他们可能现在已经习惯了给你换件，要找问题的这个复杂的一些问题啊，他们没有时间，也不愿意，也不耐烦给你试车，这是要花时间的，费力不讨好的事儿。
2: 对，所以说我不想到 4S 店，就是因为他就是说我把这个肯定换掉，如果没好
1: 啊，是的，他就这个态度
2: 换下来。
1: 对，但是你现在钱都花了，完了以后，此前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当然要去找到他了。
2: 哎，主要是太费时间了，这个东西他你搞不搞一下又没搞准。
1: 我能理解，太能理解您了。现在4S店的售后维修水平啊，参差不齐，而且呢，说实话，还真不如一些老师傅在外面单独开的门店，他们更有经验。
2: 等一下，我还是继续慢慢修。
1: 是你现在问题没有解决，你花了钱，你换了件呢，你肯定要去找他呀。如果说他愿意把这个费用给退给你，咱们行，那我以后不来了，我去别的门店。
2: 行了，我再去修一下。
1: 行啊，抱歉，也希望您理解，因为我没有看到实车，只能够给您罗列大致的方向，一个一个去找。
2: 好了，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好，谢谢。
1: 这是真没办法，但是呢，他既然出现了故障码。读取数据流应该能够看得到储存的故障信息的。山野淘金给我留言说，哎，东哥，前段时间呢车前方被撞凹了一点，对方全责报了保险，保险公司赔付到了 4S 店，他们说修复需要3天的时间，我不满意，我想要他们退钱自己开去外面修，他们不同意，这合理？本身你保险的这个不是赔钱给你，是你要去修复的话，这个费用由他们来承担。如果说车险能够这样操作的话，那可能会有很多涉及到疑似骗保的局面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您理解一下啊，这是合理的。他说主要是外面修复只要2天，每天都要用车，那没办法，你既然是你当时应该是跟他已经协商好的去哪里维修，这也是你认同的呀，所以你得认这个事儿。你去外面维修的话，当然这个外立面，特别是漆面呢，或者说是金属面，这个无所谓，到外面去修，也只给你做这个喷漆以及钣金嘛，这无所谓了，继续协商吧。